0: 獨立議員斯潘德確認同其他藍綠色獨立議員成立新政黨，回應一國黨人氣上升。英國、愛爾蘭和法國均創下5月份氣溫歷史新高。日本東京銀座購物區發生有人噴灑不明液體事件。大家好，今日是5月26号星期二，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独立议员斯潘德已经确认他正与其他蓝绿色独立议员进行讨论，考虑成立一个新政党，以回应韩真所领导的一国党人气上升。澳洲早期蓝绿色独立议员之一的菲尔普斯表示，成立政党架构有助成员共享资源和共同制定政策，但同时亦可能引发领导权之争。该团体表示，他们正研究如何在国会入面更加有效运作，并为选民提供有别于主要政党的替代选择。斯潘德表示，即使成立政党亦都不会削弱他作为独立议员的吸引力，并强调社区仍然将是政治的核心驱动力量。
1: I think what people are saying is they are done with this sort of
0: 斯潘德表示，很多人都表达出对照党意行事说党想你想讲的说话，而不是真正反映自己的想法的制度感到厌倦。他认为这正正是反弹的原因。现在虽然有良好的社区独立运作模式，但例如没有政党就无法在参议院参选，而现行制度在政府和反对党的支持之下，亦都令到独立候选人在资金和资源上面处于不利的位置。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的幸存者和倡议者呼吁，在提交政府的一份新报告入面，应加强以创伤知情为基础的高龄照护等多项改革，以纪念全国道歉日。这一份由修好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提出一项为期两年的行动计划，要求政府机构落实带他们回家报告中仍然未能够完成的建议。该份于1997年发表具里程碑意义的报告入面，有 94% 的建议至今仍然未获得实施。修好基金会行政总裁多德森说，当前的关键优先事项应该包括在昆州设立赔偿制度、改善相关档案的取用渠道和促进家庭团聚，以及提高高龄照护服务的质素。新州警方在皇家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并没有针对去年12月在邦迪海滩发生恐袭的犹大光明节活动进行威胁评估。听证会亦都得述，在恐袭发生前的几个月，犹太社区所面对的威胁程度已经被认为是令人担忧。同时，一间犹太私人保安公司在枪击案发生前几日曾要求警方在活动现场维持一定的警力。新州副警务处长麦卡斯克表示，警方是应该可以对该活动进行威胁评估，确保警方了解这个活动所面对的威胁。新州犯罪统计和研究局表示，公众对新州警方的信心下降至有纪录以来最低的水平，并认为这些正反映全球对公共机构信任下降的趋势。在2000名受访者当中，只有 34% 表示有信心司法系统能够满足受害者的需求，而只有 23% 认为案件能够及时处理。执行主任菲茨杰拉德指出，数据显示市民认为警方能够满足受害者需求的信心出现明显跌幅，由2019年的 70% 降至2025年的 56%。
2: There is evidence locally and from oversea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question public institutions like
0: 菲茨杰拉德话，有证据显示喺本地同埋海外，公众目前更加倾向质疑警方等公共机构，因此既可能同本地嘅问题有关，亦有可能反映一种针对公共权威嘅全球性趋势。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将会为前墨尔本澳式足球会队教练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的加尼克举行全州的追悼会。丹尼克在屋企去世的消息寻日公布，享年65岁。丹尼克被诊断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医生曾经讲过他只有27个月命，但他在过去13年，即使在他逐渐失去说话能力之后，仍一直透过他的慈善机构抗运动神经元疾病基金会，致力于提高公众对有关疾病的认识，并筹集资金研究该病。总理艾巴尼斯在国会入面发表全国性悼词，指对方是一位伟大的澳洲人，而他的勇气、乐观和热诚为所有受该疾病影响的人带来希望。维州州长艾伦亦都说，丹尼克值得获得维州所能授予的所有荣誉。
3: Yes.As an incredible footballer and the contribution he has made to the game.
0: 艾伦话，丹尼克是一位杰出的足球运动员，他亦对维州和全国的足球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更令人敬佩的是，在他被诊断出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之后所展现出的惊人奉献精神和坚定决心。他不单止决心和病魔抗争，更将精神投入在寻找治疗的方法和资金等各方面，深深感动了无数的家庭。第二批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的澳洲妇孺已经购买机票返澳洲，他们是在上个星期离开叙利亚的阿尔诺杰难民营前往大马士革，暂时仍然不清楚究竟他们会几时返去澳洲，而其中一个人相信会因为一项临时的禁令将会被禁止入境澳洲2年。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继续同大家睇一睇国际方面嘅消息。英国、爱尔兰同埋法国均创下五月份气温嘅历史新高。气象局亦都警告话，欧洲各地喺今个星期将会出现极端高温嘅天气。伦敦希斯路机场嘅温度高达摄氏33.5度，打破咗英国五月份嘅最高气温纪录。而嚟自北非的一股被称为热穹顶的暖空气被困在一个高压槽的系统之下，造成今次高温的原因。通常有关的情况要到盛夏才会出现。高温天气亦都造成人员的伤亡。意大利禁止工人在下午时段进行户外工作，而星期日在巴黎的一场跑步比赛入面，一名男子不幸身亡，另外10人要送院接受治疗。苏格兰前首席大臣施雅晴的丈夫麦雷儿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挪用公款。麦雷尔承认，在他担任苏格兰民族党执行长的期间，从该党挪用了超过75万元，大约是40万英镑，购买汽车、奢侈品和家居用品。曾担任苏格兰首席大臣和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近10年的施雅晴表示，对事件毫不知情。苏格兰现任首席大臣施荣礼就说，他对一些多年来为该党筹款而辛勤工作的党员感同身受。施荣礼话，麦雷尔挪用该党资金是夺去了苏格兰成千上万人的希望、梦想和抱负。这些人多年来竭尽所能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作出贡献，但今日他感到无比震惊和被背叛。俄罗斯表示，由于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决策中心发动更多的袭击，因此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和外交官撤离。俄罗斯在声明中说， 有关袭击是针对乌克兰在上星期五蓄意使用无人机袭击一间学生宿舍，而乌克兰军人说这次的袭击是由该国的一支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负责。不过多个西方国家的使团都拒绝撤离当地的要求，其中法国和欧盟驻当地的大使都表示不会撤离。乌克兰就指俄罗斯的有关威胁是敲诈和威逼的行为。在日本东京银座购物区 Ginza 6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发生有人喷洒不明液体的事件，造成26人喉咙痛和身体不适，有超过20人要被送院治疗。事发之后，穿上防护衣物的消防员协助购物人士和附近的公司员工疏散，附近道路亦都一度需要封闭。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胡椒喷雾的痕迹，东京消防局表示目前仍在调查事件的原因。体育消息，在美国拒绝被伊朗国家足球队留在美国之后，墨西哥同意在世界杯期间接待伊朗国家队。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说，墨西哥没理由拒绝伊朗队留在当地。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球队将会在边境城市替华纳居住，并会乘搭伊朗航空班机直飞墨西哥，以免出现签证的问题。伊朗队将会在洛杉矶和西雅图进行 G 组的赛事。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来，伊朗队能不能够参赛一直存疑。跟住落嚟系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8692点，升咗35点，总成交52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假期休市，恒生指数寻日假期休市，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4152点，升咗3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72，澳元对港元5.6194，澳元对人民币4.8662。跟住是澳洲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雪梨有骤雨，最高22度，墨尔本早上有雾，可能有骤雨，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阳光普照，25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19度，荷巴特有雨，14度，坎培拉有雨，16度，达尔文阳光普照，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佢改咗名之余咧，呢、這个 app 呢、這个 app 仲有啲乜嘢嘅新功能咧？
3: 系啦，咁另外咧，喺广州啊，咁啊早茶嘅传承保护规定由今个月一号经已开始实施啦。咁究竟成效系点咧？请一齐收听。
4: 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啦？之前几个月啊，同大家八过一个全网爆红嘅 apps， 叫做死鸟魔嘅，即系话咧嗰个等人每日签到。若果唔签到就会通知紧急联系人嘅打卡生存神器啊！咁因为个名咧太唔老礼啦，引嚟咗唔少争议嘅。而家咧佢咧正式升级换代，改咗名叫做在摩在摩在摩在摩安全安心守护嘅平台，率先咧就喺杭州嘅上城区南星街道试用嘅。咁新版本咧摒弃咗原来咁吓人嘅名啦。换成一个亲切温柔嘅问候，在吗在吗啊，叫做啲好意头嘢。而最紧要咧，就系今次系专门为长者做咗识老化设计嘅，有超大字体啦，简单界面，而且系小操作嘅。老人家咧每日用手机可以无感签到，若果连续两日冇签到嘅话咧，系统就会自动提醒子女或者紧急联系人嘅。而且呢佢仲有个好醒目嘅 SOS 一键求救按钮。按一下嘅话，仔女社区全部都知啊，可以即刻上门睇下咩事，就唔使话老人家出咗事咩都唔知啦。而对于嗰啲冇智能手机嘅高龄老人嘅话呢，仲有实体版嘅安全扣啊，挂喺身上面嘅，紧急时间一按就会触发通知，非常之稳阵啊。而除了技术工具啦，街道仲建立了老人、apps、子女、社区应急的五级联动机制嘅。一旦触发了 SOS 嘅话咧，社区守护专员五分钟之内响应，十五分钟之内上门，同步系会对接埋急救资源，守住黄金嘅救援时间嘅。咁有试用嘅范大妈就话啦：，以前啊，瞓觉都唔敢瞓得踏实啊。惊有事冇人知啊嘛，而家有咗个 apps， 多层守护，淡定好多啊！网友咧都对呢个 apps 赞不绝口嘅，出发点非常之好。之前咧叫死鸟魔，非常之晦气啊，而家改名 very good， 建议全国推广添。专家都话啦，呢类识老化嘅智能工具可以有效咁缓解独居老人嘅。惊出事啦，惊冇人知嘅焦虑，真系值得全国推广嘅。咁从死鸟魔到在魔在魔啊，变嘅系名，唔变嘅系对独居群体嘅关怀。个人希望啦，我哋广州都可以早日有得用啊！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我哋广州新闻先。嗱，之前都同大家分享过嘅，从五月一号起咧。广州早茶传承的保护规定正式施行了。茶位费、制作方法、后厨的透明化呢是这项规定的三大主要执行焦点。现在新规落定半个月了，作为老广呢走访了全市13家的茶楼了，看看情况先。总体来讲叫做交足功课的，但是有不少呢都是要补考。那行入广州酒家啦，自助点餐的小程序是醒目标注了两款非传统制作点心的。即是说呢预制菜自首了啦、啊、我预制菜来的讲到明。而点都得就会标出传统方式现场制作的。店员就说全部点心即点即做啊，而且有展示添的、啊。但是呢多数茶楼譬如说陆运茶居啦、武林厨神等等。菜单上面呢是未见有制作方式的标注，咁点员都坦诚啦，未清楚个新规是点嘅，但係都承诺尽快更新啦。而作为老广嘅市民阿钟生呢接受采访就话啦，广府人食嘢最紧要系新鲜㗎嘛，而家写清楚边啲系现做边啲系冻品，

對比個價，心裏都可以有數啦。而茶位費方面啦，廣州酒家點都得，菜蘭點心啦，都明確咗飲白滾水係唔收你錢嘅。但係呢都係仲係有茶樓話啦，齋飲水照樣收。早先呢番禺有茶樓就因為收咗茶位費，但係唔提供茶葉呢，就被市場監管局責令整改並且退款，食咗新規之後首單嘅牛肉乾啦。而名廚亮灶呢落實得同樣參差不齊嘅。陸運茶居紫藥禮就會設置透明廚房，即係話食客呢可以一邊食啊，一邊睇到自己份點心係點製作嘅。但係同樣啦，部分嘅百年老店呢因為早年呢設計有限制啦，暫時升唔到級嘅。而老食客阿葉女士呢都提建議啦，手工點心即係貴兩三成呢合理嘅。最緊要就係啦，俾我哋睇到真係新鮮現做，等我哋食得安心，俾錢呢都俾得安心嘛。餐飲分析師林岳先生都表示話啦，新規初心好嘅，但係呢都係要俾企業整改緩衝期，同時呢設立市民嘅監督機制，咁樣先可以保證落實執行。而事實上啦，對於早茶非常之執着嘅老廣呢，真係會落心落力咁監督，只為食到最新鮮最美味嘅早餐。從番禺首張整改書啦，到而家各店陸續行動，我哋廣州早茶嘅新規呢正從紙面走進現實啦。

以下由张彩玉报道新闻提要。总理艾巴尼斯表示，资本增值税豁免条款将不会纳入未来数日提交国会的首批法案之中。维州州长艾伦表示，将会为前墨尔本澳式足球队教练患上运动神经元疾病的丹尼克举行全国的追悼会。丹尼克嘅喺家中去世嘅消息，寻日公布，享年65岁。英国、爱尔兰同埋法国均创下五月份气温嘅历史新高。气象局亦都警告话，欧洲各地喺今个星期将会出现极端嘅高温天气。俄罗斯表示，由于计划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嘅决策中心发动更多袭击，因此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同埋外交官撤离。不过多个西方国家使团都拒绝撤离当地的请求，其中法国和欧盟驻当地的大使都表示不会撤离。乌克兰就指俄罗斯的有关威胁是敲诈和胁迫的行为。新闻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给温楚良主持，依家等你 call。

0: Hello 各位，咁啊时间嚟到依家等你 call 啦。咁啊今日嘅嘉宾系雪梨中医师陈柱仪，咁啊同大家讲下胃寒嘅成因同埋治疗方法。咁啊首先咧同阿陈医师打个招呼先。系陈柱仪医师早晨。系啦，陈医师早晨。
1: 听到嘛？
0: 陈医师。
1: 早晨。
0: 陈医师今日讲呢个胃寒啊呢、這个题目嘅。咁啊其实而家冬天啦，唔知会唔会因为天气冻啦，墨尔本如果即係夜晚黑啦，咁啊睇下如果跌过十度以下呢，可能我要冚多张被啦。咁啊即係十一二度咁可能冚一张被都得啦。不过朝头早即係返工呢，你有阵时喷气出嚟呢都有啲即係雾气嘅。咁算唔算即係天气冻呢会唔会令到呢个胃寒嘅情况系加剧嘅呢？
1: 睇一个个人嘅体质，胃寒呢唔系就系冬天就会即係会胃寒。
0: 係。
1: 因为呢胃寒系咩情形呢？即係比如有啲人呢，佢要食好熱嘅嘢先舒服，食凍嘅嘢呢就唔舒服。咁樣佢有時會覺得個胃脹啊，好悶啊，好似個胃有一啲凍水喺裏面浸住咁樣，好唔舒服嗰種呢。咁去睇西醫，做個胃鏡，做個檢查，又話冇事，冇潰瘍，冇 cancer， 冇炎症，咁但係佢就係唔舒服。咁所以呢，我哋就将呢种情形呢叫做胃寒。
0: 係。咁啊陈医师，咁你都话照个胃镜，咁啊啲西医用呢啲方法啦，可能拍个片咁啦，就发觉个胃冇事。咁你哋中医如果你又睇，即係你又睇唔到人哋个胃里面系点样样㗎，咁啊你哋点样即係诊断一个人系咪胃寒呢？
1: 嗱，咁我哋就系问佢个症状啦。首先呢，我哋中医将个胃呢就好形象咁解释为好个煮食个煲。你知道煮食呢要有足够嘅火力先煮得熟㗎嘛。
0: 係。
1: 係咪？如果个火唔够力，佢咪要煮好耐囉。
0: 係。
1: 咁所以胃寒嘅人呢个消化力特别慢啲嘅，食完饭好耐，三四个钟都未曾消化嘅。呢个其中一个吓。
0: 係。
1: 咁样如果有啲人呢成日喺个煲度倒啲冰落去，煲啲啱啱仲 frozen 紧嘅食物落去，咁系咪又系煮好耐都煮唔透、煮唔熟？
0: 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胃寒再饮翻啲冻柠茶、冻奶茶或者食雪糕啊、冰淇淋呢啲，我谂系咪即系相上加霜啊？真系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已经系唔舒服嘅人咧，个胃冻啊、胀啊、消化唔好啊、食咗嘢唔落格啊，就覺得胃裏面好多凍水浸住啊，反口水啊，口淡淡啊，你食嘢鍾意食熱辣辣嘅嘢呢，你就千祈唔好食嗰啲冰嘢，因為食咗冰嘢呢你會更加加重咗胃寒嘅症狀。而係要食熱嘢你先 feel 舒服嗰啲呢，我哋講呢呢個屬於寒症啦。
0: 陈柱医师，你话冰冷嘅嘢，我相信你讲而家你系物理上温度嘅冰冷啦。但有阵时你话啲食物系凉性噶嘛，属于吓，譬如话我谂苦瓜呢啲，咁呢啲凉性嘅食物算唔算系一啲冰冷嘅食物咧？算唔算？
1: 系，都系属于唔好，即系好似苦瓜、冬瓜啊、黄芽白啊，依一类咧，容易好多出水嗰啲蔬菜啊。
0: 哈哈。
1: 都系属于唔好，啲水果好似香蕉啊、奇异果啊、哈密瓜嗰啲咧，都系属于寒性嘅。所以胃寒嘅人咧，都系唔适宜食嘅。
0: 咁咪好惨咯！有冇办法令个胃寒嘅症状，即系你继续讲埋先吓。呢个我想帮啲听众朋友咧，可以食香蕉啦、哈密瓜啦、奇异果吓。咁仲有啲乜嘢问题咧？除咗头先你话会咩话反口水啊？你话口淡，我记得
1: 吓。口淡反口水咧，唔想饮水咧。
0: 系。
1: 咁所以如果胃寒嘅人咧，你想可以正常饮食翻，你首先改变自己体质啦。
0: 系
1: 咁样都可以通过食疗改变嘅。嗱，好似而家 Melbourne 又冻又湿咁样，开始手赤脚赤啊，都系想食热嘢嘅，系咪？咁我哋可以羊肉煲啦，或者甚至用生姜、红枣、羊肉嚟到煲 lamb shan， 即系羊脚啊，系嚟煲汤饮咧。因为生姜咧可以驱寒啊、暖胃啊。红枣又可以补血啦，羊肉咧又系旺血啦，咁呢个汤咧 而家呢个时候应该几适合噶喎，又落雨又湿又冻。
0: 系羊肉用咩羊肉啊？系咪生羊啊？系高
1: 脂生羊，
0: 系
1: 或者系羊脚啊？羊脚
0: lamb shank，
1: 嗰个都可以。
0: lamb shank 其实喺出面我有阵时都点菜，佢有 lamb shank， 其实都唔系话好贵，但系嗰只羊脚系咪佢餐厅度点嚟食都得噶？嗰啲羊脚
1: 都得嘅 ，OK 嘅。好，几好食嘅。
0: 咁你头先讲用生姜啊，咩啊，
1: 红枣，
0: 红枣
1: 系生姜红枣嚟到
0: 煲羊肉，
1: 简单煲一个汤，
0: 系
1: 咁你每餐都饮一两碗，煲一煲汤饮几日，咁应该都会个人暖咗啊，个胃舒服咗嘅。
0: 嗯，
1: 咁如果真系寒到好紧要嗰啲咧，当然仲可以加啲党参啊，加少少肉桂啊，咁样都得。
0: 嗯，好。咁除咗呢个生姜羊肉汤咧，仲有冇其他汤水可以介绍咧？
1: 当然有好多汤水可以介绍啦。嗱，一个最简单咧，就系喺杂货铺买嗰啲东南亚出嘅肉骨茶包。
0: 系。
1: 肉骨茶包咧，佢嚟煲排骨又得啦。
0: 系。
1: 因为佢里面都系补气啊、活血啊、驱寒啊咁样，又系好好饮噶。肉骨茶包，我唔知道你饮过未？
0: 我饮过啦，系啊，都试过买嚟嘅，不过都几因为要捞翻起个嗰、那个布袋出嚟，系咪吓？可嫌麻烦啫。但系
1: 个布袋都系好简单啫。
0: 咁我想问下你，除咗煲你头先讲系煲咩嘢话？咩肉啊？加
1: 肉骨茶，
0: 加瘦肉。
1: 系啦，
0: 或者猪骨、
1: 排骨啊，或者糖排咧，几好食嘅。
0: 加猪肚得唔得咧？其实
1: 猪肚得，不过即系好多人怕麻烦洗咧。
0: 哦，咁
1: 如果唔怕麻烦咧，你可以猪肚嘅。你比如买啲春沙仁啊、胡椒啊，最好都系攞个袋装住啦，系要麻烦。咁样，然后用姜啦，同埋淮山莲子都得。
0: 再加埋春沙仁，春沙仁
1: 吓，春沙仁同胡椒
0: 都系要攞个袋，系咪啊？都要攞个袋，
1: 都要攞个袋，唔系你哋要猛咁捞嗰啲渣。
0: 系好，
1: 你落猪肚一两个，如果想个汤甜啲咧，可以加少少猪展添。
0: 好多谢你。
1: 咁煲汤两个钟，呢个汤咧又系好暖胃、好驱寒嘅，饮咗好舒服嘅。
0: 如果唔中意饮汤，有冇咩粥啊可以介绍咧？
1: 煲粥梗系更加容易啦，用啲陈皮、生姜啊、莲子啊、磁石啦、啊，甚至你中意加啲北芪都得。就煲糯米粥又得，煲嗰啲一般嘅
0: 米
1: 煲粥都得。
0: 好啊，咁个胃暖咗之后咧，冇即系胃硬硬住唔舒服嘅话咧，就可以食一啲即系凉啲嘅生果都得啦，即系、啊、香蕉啊，哇！好多谢你呢一个介绍吓，咁啊，我哋而家接听电话啦。嗱，如果各位听众咁啊，如果有嘢想问啊陈柱医师咧，记住打呢个电话啦，系1300-799-323，系1300-799-323。咁啊，大家亦都可以 send 呢个短信过嚟嘅，我哋嘅短信 number 就系0448-799-323，0448-799-323。好啦，咁我哋接听第一位听众咧，就系、是、嚟自雪梨嘅 Jenny，Jenny 早晨。
2: Hello， 早晨，
0: 早
2: 晨你好，阿陈医师你好，
0: 系早晨，系你有咩问题想问啊，陈医师啊？
2: 我想问陈医师咧，粉葛咧系咪属于寒噶？
1: 系啊。
2: 咁我如果系我想煲红粉葛煲汤，我加咩材料咯？可唔可以加埋头先你讲过肉骨茶噶
1: ？OK。嗱，粉葛咧，我哋广东人多数用嚟煲煲汤咧，系为咩好咧？如果有骨火啊，即系周身肌肉痛咧，嗰啲膊头痛啊，肌肉好冤痛啊，人哋就攞粉葛啊、赤小豆啊、薏米啊煲鱼汤，咁样粉葛起码用到100克、150克啦，咁样佢就可以有舒筋活络啊、清热啊、解除肌肉痛嘅作用嘅。咁如果你用咗去，而家冬天嘅时候加其他材料咧，就有少少唔啱，
0: 肉骨茶咧加肉骨茶咁得唔得噶？
1: 嘥咗个粉角啦，
0: 我嘥咗
1: 肉骨茶，
0: 嘥咗粉角吓。咁啊 ，Jenny， 你想煲粉角嚟做咩噶？本来
2: 粉角，因为系啊，我先生就系、是成身嗰啲肌肉痛、膊头痛啊、关节炎咁样咯，咁、我想。 咁我想煲一煲睇下，即系冬天嘅时候
1: 你可以煲粉葛嘅，不过唔好加热气嗰啲，加咗热气咧，佢更加骨火重，更加即系痛多啲。就咁样粉葛加赤小豆薏米咧，加条鱼咧，咁煲咧都好好噶啦。
2: 哦，咁可唔可以唔用鱼，用嗰啲猪骨得唔得噶？
1: 得，用西施骨，西施骨冇咁肥啊。
2: 西施骨就得，
0: 冇咁肥。
2: 咁即系嗰啲，仲有嗰啲你我哋嗰啲身上好多啲关节炎啊，中医有咩有咩药材可以补教到嗬？
1: 哇，关节炎分开好多类，同埋好大嘅范围，又有退化性关节炎，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有骨质疏松嘅关节炎，我哋都要睇体质唔同嘅。咁所以呢个问题好难一下子答到你咯，
0: 要睇下医生啦，真系呢个。
2: 如果系退化嗰啲咧，年纪大咗退化嗰啲关节炎咧，嗰啲系有咩可以补救咧？
1: 退化嗰啲就要煲下杜仲啊、巴戟啊、淫羊藿啊、骨碎补啊嗰啲补肾强壮筋骨嗰啲药材咯，唔同噶。
2: OK， 多谢晒你，
1: 多谢你电话，
0: 多谢你 Jenny， 系啦，咁啊。系啊，陈医师，咁啊，多谢你啦，介绍咗粉葛啦，可以煲呢个赤小豆薏米啦。咁我想问你，鱼汤咧，煲条鱼落去咧，啲鱼使唔使煎一煎？有啲人话咧，煎完条鱼咧，挤落去咧，啲鱼嘅即系啲汤嘅颜色咧变白，呢个系咪真嘅？
1: 系啊，真系靓好多嘅。
0: 即系都要煎一煎嘅。
1: 之后咧，关键咧就系蘸啲酒同埋蘸滚水，一定要蘸滚水。蘸滚水之后咧，跟住开大火喺个镬度咧大滚佢。咁个嗰啲汤咧就会变白色嘅。
0: 哦，
1: 如果放冻水咧，啲汤就永远都唔会变白色。
0: 即系蘸酒同埋蘸滚水，咁啊煎，即系煎完条鱼就即刻蘸酒蘸滚水。
1: 系啦。
0: 吓，跟住就挤落煲个煲度再煲。
1: 大滚咗之后，转落个煲度再煲。
0: 好啊，咩鱼好咧？其实唔系三文鱼系咪啊？
1: 唔好三文鱼，你可以用 flat head 啦，最好就 flat head。
0: flat head 系。
1: 即系牛秋鱼，
0: 最好系呢、這个好啊！好，陈全医师，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啊！咁啊，等紧各位听众打电话嚟啦，有啲听众已经系等紧噶啦。咁我哋休息完一阵啦吓，咁啊接听电话，系啦。
3: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4: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而家就可以喺 App Store 又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5: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0: 好啦，时间就依家等你 call， 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300-799-323，短信嘅话可以打呢个0448-799-323。系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雪梨中医师陈柱仪。咁头先讲过咧呢个胃寒嘅问题，阿陈医师你好，
1: 系你好，温生。
0: 系啦，嗱，有位听众就话咧，将胃冷变成胃热啦吓，咁啊令到做事精力充沛。头先你讲咗三个呢、這个汤水同埋呢一个粥啦，一个粥两个汤水啦，咁啊大家可以听翻系咪？咁就可以将胃寒变成呢个胃暖啲啦吓。咁啊另外咧有个听众就写短信就话血压高系咪适宜饮呢个肉骨茶咧？
1: 血压高饮肉骨茶咧，仲要睇佢嘅体质。如果佢體質本身是那些肝陽上亢啊、肝火盛那些呢，即是容易面紅啊、容易口乾口苦、心煩猛疹啊、容易發脾氣那些呢，就不適合飲肉骨茶啦。因為它已經熱氣了，肉骨茶又是驅寒的、保暖的，增加個身體的熱度的。
0: 是。
1: 就飲了它更加熱呢，就火上加火，就容易發炎，就不適合。
0: 即是正正得正，還要正得幾下，那所以不適合。好，另一位啦，就话你哋好啦，即系我哋好啦吓。咁最近验血报告咧，发现呢个肝功能嘅坏指数啊，即系GGT 啊，咁就非常之高。佢话年轻嘅时候咧，佢饮酒就冇乜节制嘅，而家年即系步入中年啦，咁啊，可唔可以介绍几款简单嘅汤水可以帮助改善肝功能？咁有冇啲汤水真系可以帮到肝功能嘅咧？
1: GGT 呢，即是肝功能有几项的 GGT, ALT, AST。咁而 GGT 好高呢，多数提示呢就有脂肪肝。
0: 是。
1: 多数啊，同埋飲酒引起的。
0: 是。
1: 咁其实呢 ,GGT 高呢是可以逆转的喎，脂肪肝都可以逆转的喎。
0: 是。
1: 关键呢就是减少飲酒啦，减少食油炸肥腻的烧烤的那些嘢啦，同埋一个多啲运动啦。咁样如果你能够努力咁样去运动啊，唔再食嗰啲好肥腻嗰啲嘢啊，再饮酒呢，肝功能系可以慢慢好转嘅。而且呢GGT 高嗰啲人呢，多数呢验嗰个凹出生呢，即系超声波里面呢，都可以提示佢有fatty liver 啊、bile 啊，或者比较严重啊，咁样都会提示。但呢样嘢如果你对自己好啲吓，关心自己健康咧，系可以改善嘅
0: 吓。做运动，早啲瞓，多饮水，
1: 同埋食得健康啲，
0: 食得健康啲。咁样佢
1: 健康嘅烹调方法，尽量系蒸同埋水煮。
0: 哦，用蒸嘅方法同埋水煮嘅方法，就唔好煎，唔好炸。
1: 系啦。
0: 系，咁至于有机会啦呢、這个，因为今日即系都几多，至于有机会啦呢、這个，因为今日即系都几多人打电话入咗嚟啦，咁有机会再讲下咧，譬如脂肪肝啦吓，点样可以逆转啊？咁啊，再答埋呢一个听众，佢话咧头先粉葛汤咧咁嘅附加材料咧，可唔可以再讲一次？我记得嗱，粉葛啦，有呢个赤小豆，有薏米，系咪样样都少少，样样都一炸咁样啊？
1: 半碗啦。
0: 赤小豆半碗，薏米呢？
1: 薏米又半碗啦。
0: 半碗，咁就加鱼，就头先你讲过 flat head 啦，系咪？
1: 系啦。如果你想啲汤再甜啲咧，加两嚿猪展仔咧，鱼加猪展咧，啲汤咧系甜到咧系，
0: 即系
1: 你都吞埋。
0: 是咯，是是。咁犀利，下次要试下你嘅手势先。好，咁啊，陈医师，咁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啦。呢一位系墨尔本嘅张女士，张女士早晨。
6: 早晨。
0: 系，张女士到你啦。
6: 系，早晨。
0: 早晨，早晨。
1: 系，早晨。
6: 我想问一下咧，我系热底嘅，我知道我自细都系容易喉咙痛啊，出暗疮啊。咁我而家已經六十幾歲啦，咁我個乳癌又復發咧，咁啲西藥咧應該係寒涼嘅，係咪？咁我係咪應該食翻啲温熱嘅嘢去平衡翻咧？
1: 你食緊咩西藥？你話寒涼？
6: 啲標靶藥啊，即係抗癌嘅標靶藥嚇。
1: 即係你要用到標靶，你唔係用緊科蒙藥。
6: 我是末期那隻啦，咁但是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用啲中医去帮补下嘅吓。
1: OK， 标靶药咧，有啲朋友咧，佢用紧标靶药嘅时候咧，可能会出现有啲口腔溃疡啊，或者系皮肤啊嗰啲问题，你有冇嗰啲问题先？
6: 冇，因为个医生已经调低咗嗰个份量啦，咁OK 嘅吓，咁我就系想靠食疗嗰方面去
0: 帮一帮大吓，帮一帮自己吓。
1: 嗱，如果食疗咧，我觉得如果你觉得热气咧，可以用花旗参啦，花旗参15克啦，麦冬咧可以用30克啦，咁你试下佢嚟炖猪展，咁样甜甜地。加几粒蜜枣，佢好益气养阴，
0: 嗯，
1: 同埋会食咗俾你精神好好，佢唔会燥。
6: 嗯，咁如果焗水饮咧，因为会方便。
1: 焗水饮就嘥咗佢啦，番茄心又贵，麦冬又好贵。我知道而家麦冬卖都成40-50一斤啊，批发价都，你如果零售价仲贵，所以唔好就咁焗咧，唔出味嘥晒。
6: 咁、其实系咪一般嚟讲啲西药都系寒凉多咧？
1: 唔一定噶，化疗嗰啲咧就多数都寒凉，化疗嗰啲啊，有啲其他嘅啲咧，比如乳癌嘅荷尔蒙疗法嗰啲咧，嗰啲方脓咧就多数系热气嘅。如果系免疫治疗嗰啲咧，又多数都热气嘅，唔系个个都寒凉嘅。
0: 嗯，
6: 哦，系
0: 咁。好啊，张女士，咁我哋讲到呢一度啦，因为仲要接听电话。不过提一提大家啦，咁如果大家想问一啲常见癌症同埋汤水同埋点样预防嘅讲座咧，咁陈柱医师我就知道喺6月4日星期四咧，你就会喺雪梨嘅哥顿嘅恩宁之家系浸信会。咁做一个讲座嘅，咁就大家如果想亲自即係听陈柱医师嘅讲座呢，就喺6月4日早上10点到12点就去到呢一个哥顿浸信会地下嘅新礼堂，就喺20号到22号 Park Avenue， 咁就可以听到即係亲身见到或者问问题嘅。咁到时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嘅 0451-908-844， 係0451-908-844。咁当然有茶点供应，每位收费5元，截止日期报名日期6月1日。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係雪梨嘅吴先生。吴先生你要把握时间啦。早晨係呀，有啲咩问题呀、
7: 我想问陈医师呢，我做咗前列腺嘅做咗前列腺年几呀，最近呢去睇前列腺呢，佢睇亲一次呢就叫我加药，睇亲一次就加药，啲药有咩问题嘅呢？
1: 你是前列腺肥大定前列腺肿瘤啊？
7: 我唔知道啊，总言之去睇亲一次就系叫我加药。
0: 你有冇做？
7: 夜晚日头咧就冇咁屙尿咁密，夜晚一瞓觉咧又起码有4个钟头唔使屙尿啊！你梗系屙尿小便嗰阵咧，梗系屙清咗噶啦。一到2-3点、4点钟嗰阵屙坐一次尿咧就。哇！一搭落床又急尿咁，一搭落床又急尿，有咩可以中药？有咩调理咧？
0: 你
1: 嗱一下子咧，我搞唔清你咧，佢啲前列腺肥大而做咗手术，还是前列腺癌做咗手术？同埋佢俾你食紧嗰个系咩药？呢个唔系好清楚，所以我一下子答唔到你。咁如果有啲真系好具体嘅问题咧，你可以节目之后咧。打我个手提电话，详细再倾好唔好？阿温生嗰度有我个手提电话噶啦，
7: 系啊，你 send 嚟俾我，叫佢。
0: 哦，你唔好咁，你唔好收线住好唔好啊？咁吓，咁、我叫阿晓晴，好啊，我叫晓晴俾翻个电话你。咁你其实有你，其实你而家仲有冇前列腺噶？你个身体度
7: 有啊，我都。
0: 哦，仲喺度嘅前列腺，你即系咪唔系摘除咗落去，即系冇除去嘅，仲喺度嘅。
7: 我做过手术噶啦。
0: 你个手术系做咩噶？知唔知？
1: 手术系
7: 佢话我冇癌症嘅呢个手术。
1: 冇癌症系前列腺肥大系咪？
7: 系啊，
0: 系。
1: 由前列腺肥大系好多男人都有嘅，即系好似女人收经咁样出现问题咧，好多都有嘅。咁所以要具体知道你食紧咩药啊，我先至解释得到俾你。OK。
7: 不过食药咧，佢开嗰啲药咧，政府冇吸话嘅，70元一剂。啊，最近又睇一次，又开咗一只俾我70元一剂。
0: 咁
7: 我唔，佢开嗰啲药咧，政府冇吸话嘅，70元一剂。啊，最近又睇一次，又开咗一只俾我70元一剂。
0: 咁好，你唔捨得係係，你可以陳先生啊啊吳生，你可以或者轉一轉睇下，可唔可以轉一轉個醫生睇下，可唔可以包標啊，或者點樣樣？咁啊，係啊，阿吳生唔好意思啦，因為時間關係，咁啊陳醫師，咁啊麻煩啊啊吳生再打翻電話俾我哋嚇，我哋俾個電話你，係啦，咁啊今日咧好多謝陳醫師。咁啊，陳醫師，咁啊，下個月先至再見啦。同埋咧，以上內容係一般性資訊，唔係具體建議嚟噶。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同自己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咧，請大家詢問專業意見或者向自己嘅醫生啦，或者專業健康顧問查詢嘅。好啦，各位，聽日同一時間九點十一點，係再見，拜拜。
8: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You're with SBS Croatia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9: Vi ste uz SBS Croatian na svojim mobilnim uređajima, na internetu i radio.
10: SBS odaje priznanje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s koje danas emitiramo program na hrvatskom jeziku. Izražavamo poštovanje narodu Vurundjeri Vojvurung, pripadnicima nacije Kulin, njihovim bivšim i sadašnjim starješinama. Odajemo priznanje i tradicionalnim vlasnicima zemlje i svih aboriđinskih naroda i naroda s otoka u Toresovu tjesnacu, na čijoj zemlji slušate naš program. Dobar dan i dobrodošli u program SBS-a na hrvatskom jeziku. Ja sam Marijana Buljan. U 11 sati u utorak, 26. svibnja, otvaramo jednosatni pregled vijesti i aktualnosti iz Australije, Hrvatske i ostatka svijeta. U Australiji je rasprava o poreznim mjerama savezne vlade najavljenim u saveznom proračunu i dalje u središtu pozornosti. Koalicija je žestoko kritizirala viziju laborističke vlade, tvrdeći da je riječ o napadu na aspiracije građana. Čućemo i razgovor s Leom Ujićem, međunarodno priznatim koreografom hrvatskih korijena, koji u Brisbaneu postavlja Hamleta. U Hrvatskoj je počeo prvi tjedan Hrvata izvan Hrvatske, o čemu nam javlja Siniša Bogdanić iz Zagreba, a čućemo i o stegovnom postupku protiv dvije sutkinje Šibenskog suda nakon ubojstva maturanta Luke Milovca. Emisiju počinjemo pregledom vijesti iz Australije i svijeta. Donosi nam ih Ana Solomon.

0: What would you say Sonny's legacy was to jazz?
1: Sonny Rollins was, along with John Coltrane, the two giants of the tenor saxophone. I actually got to meet him, and what a man. With lack of pretension, just gracious human being. And what a player. Wonderful. St. Thomas, I know it by heart. I saw Sonny playing with Al Foster, and on this particular concert, all of a sudden, Sonny stopped playing, and he turned around and said to Al Foster, okay, solo. So after 2-3 minutes, Al Foster finishes his solo, and Sonny, no, playing more. And he made Al play a solo for 20 minutes. It was, so of course, Al got into it and started to, at the end, Al was playing the most amazing stuff, but he would have never gotten into that unless Sonny had pushed him into it. So here we have again, one of the greats of jazz, having this way to not just encourage young musicians, but to put them in a situation whereby they do or die. And that's just another example of another great, really.
2: John McLaughlin paying tribute to Sonny Rollins and Miles Davis. He was speaking to my colleague Regini Vaidyanathan. From me, Tim Franks, and the rest of the team here in Lond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mpany.
3: The BBC World Service values the opinion of our global audience. If you have a comment or complaint about the BBC World Service, one of our programmes, or a segment of a programme, you can contact us by going to our website, bbc.com, where you'll find a Contact the BBC sectio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leave a comment or complaint via email, letter, or phone call. Your complaint will be investigated, and where possible, a response will be sent to you within 10 day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4: In 50 minutes, witness history.
5: I'm taking you back to the year 2000 for a pivotal moment in Mexico's history.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at saw a change of govern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71 years.
4: Next, it's Outlook.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6: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8: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9: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8: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
9: 那在本次广播开始之前，让我们向这块土地传统守护者 Cameragoran 表示敬意。首先跟大家来关注的是，两架载有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航班分别降落在了墨尔本和悉尼。
8: 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呢，政府并没有向这些返回澳大利亚的人员提供任何支持，任何违法行为呢都将依法处理。
10: Point two,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no assistance for these people. Point three.
8: 详细内容我们在稍后的 SBS 普通话新闻中和您一起来了解。
9: 今天周三，我们的实时热线呢要从最近的民调预测说起。如果联邦大选现在举行，民调显示呢，右翼政党异国党可能会赢得多达59个众议员的席位，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反对党。
8: 与此同时呢，一些无党派议员呢正商讨组建新的政党。听众朋友，您现在对异国党的看法有改变吗？你又如何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呢？
9: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8:30之后的时事热线节目，记得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8: 接下来，首先有请海伦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1: 外长黄英贤在印度参加四方会谈，涉伊斯兰国妇女儿童抵澳， 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畅通，否则不与伊朗达成协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交部长黄英贤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四方会谈，新德里会议的讨论重点是能源安全、供应链和航行自由等议题。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因霍尔木兹海峡冲突而导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温。黄英贤表示，随着外界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担忧持续升温，四方会谈已成为区域安全合作中愈发重要的平台。
12: We know we are stronger when we work together. We know we work.
11: 我们知道，当我们携手合作时，会更强大。我们也知道，跨区域的合作会让我们变得更好。通过倾听我们本地区的优先事项，并推动切实可行的成果，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两架载有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航班分别降落在墨尔本和悉尼。两名妇女和七名儿童于昨天，也就是5月26号星期二下午4点半过后抵达墨尔本。另一批人约在一个小时后抵达悉尼。据了解，这群人是从叙利亚的阿尔罗杰营地途经卡塔尔转机来到澳大利亚的。几周前已有四名妇女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其中三人后来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逮捕并指控。总理安东尼·尔巴尼斯表示，政府并未向这些返澳人员提供任何经济支持，任何违法行为都将依法处理。
10: Point two,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no assistance for...
11: 第二点，政府没有向这些人提供任何援助。第三，任何违法行为都将依据安全机构的建议，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受到最严厉的处理。联盟党表示，将在周四工党最新预算税改方案提交议会审议时，反对这项备受争议的改革。反对党工业事务发言人黑斯廷表示，联盟党支持工党政府推出的澳大利亚工作税改抵免。该政策将为工薪阶层每年提供250澳元的退税优惠，但他指责工党将一项广受欢迎的税收抵免政策与对投资者的增税措施捆绑在同一法案中，这是典型的弃子政治。联盟党表示，此举是在打击人们追求财富与向上发展的愿望。最新数据显示，在联邦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对煤炭和天然气依赖的措施后，澳大利亚东部各州的家庭能源账单正在下降。绿党表示，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的提高正在推动能源价格下降。目前，澳大利亚已有 50% 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绿党参议员亚当·班特表示，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正在提供更强的能源安全保障。
13: It turns out that sunshine and wind, they're kind of free.
11: 事实证明，阳光和风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免费的，而且比起试图让化石燃料穿过霍尔木兹海峡所遇到的麻烦要少得多。所以，数百万澳大利亚人会因此感到轻松一点。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实现能源独立，那么未来我们还能获得更多这样的好处。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被暂停。此前在一场表演过程中，数十架无人机坠入达令港。主办方表示，由于他们所称的无法预见的技术问题，5月25号稍后的一场表演被取消，而周二和周三的表演也一并取消，以便进行安全审查。英国天空魔法公司表示，共有89架无人机落入水中，原因是其所称的一次意外的无线电频率问题。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表示，正与主办方合作调查这起事件。 新研究表明，澳大利亚青少年比以往更早地接触到性、恋爱关系以及有害的网络影响。反暴力组织我们的守望和澳大利亚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的一份报告发现，许多青少年从10岁起就开始建立恋爱关系，性行为通常发生在15岁。该研究还发现，近1/3有过性经历的年轻人表示曾遭遇非自愿性行为，而接触色情内容的平均年龄如今在13至14岁之间。我们的守望首席执行官帕蒂·金纳斯特表示，关于性别、性同意和暴力的态度往往在人生早期就已形成，学生在学校在尊重彼此关系的教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名母亲被恐谋杀，此前其四岁的女儿在布里斯班以西的一处住所被发现死亡。紧急服务人员5月26号晚接到报警，赶往洛伍德的一处房产，发现该名女童已无反应，当场被宣告死亡。昆州警方表示，事发时屋内还有另外两位女童，但并未受伤，目前已由家属照看。警方称，该女子正在配合调查，目前对社区不构成持续威胁。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起草者表示，在全国和和解周开始之际，将继续推动在宪法中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诉求。乌鲁鲁对话联合主席帕特·安德森和梅根·戴维斯表示，尽管在公投中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议会设立发声机制的提案未能通过，但仍有620万支持票。两位联合主席指出，弥合差距相关报告显示进展甚微，一些原住民社区面临的关键问题反而显著恶化。该宣言于2017年5月26号发布，呼吁设立议会原住民之声，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推动条约制定以及就殖民历史开展真相讲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1: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称，除非霍尔木茨海峡完全重新开放，否则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卢比奥表示，谈判代表仍在敲定可能协议的细节，但最终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什么协议都没有。在前往印度的途中，卢比奥对记者表示，在与德黑兰继续谈判的同时，霍尔木茨海峡这条重要的航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世界上除了伊朗政权之外，没有哪个国家会支持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绝对不能发生。海峡必须畅通无阻，不得收费。显然，一旦达成任何协议，就必须立即执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深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军队正在占领控制区，并加强安全区建设，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居民。黎巴嫩安全官员称，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超过120次空袭，这是数周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联合国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了此次冲突的升级。
14: Now more than ever, he said, it is imperative to avoid any escalation.
11: 古特雷斯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避免冲突升级。这场冲突已经给平民造成了毁灭性的伤亡。以色列宣布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际，我们目睹了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不断遭到破坏，而美国和伊朗就海湾冲突进行的谈判结果仍然难以预料。俄罗斯警告外国外交官立即离开基辅，并威胁将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新一波的袭击。 几天前，莫斯科对基辅发动了自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呼吁盟友不要屈服于其所谓的俄罗斯的勒索。我们正在告诉我们的伙伴，没有必要向俄罗斯的勒索屈服。我们以前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知道当普京加强这种言论时，他是在试图影响所谓的西方思维模式。对于基辅居民兼供应商维塔利·尼古拉耶维奇来说，这次袭击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最重要的是人都还活着，这才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真的很难过，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这里辛苦经营，慢慢累积了顾客，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可短短一个小时，一切都被毁了。莫斯科方面称，这些袭击是对乌克兰上周袭击一处学生宿舍的回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红十字会志愿者正挨家挨户向居民发出有关新一轮埃波拉疫情爆发的警告。但志愿者范尼·比隆吉表示，卫生工作人员正努力遏制有关本迪布交型埃波拉病毒毒株的错误信息传播。我们是来告诉大家，这种疾病已经出现了。不幸的是，我们遭遇了抵制，有些人甚至向我们投石头，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继续告诉他们，疫情已经来了。有些人愿意接受，有些人则不愿相信。我们担心，由于抵制情绪强烈，可能还会有更多人死去，但我们不会放弃。目前疑似埃博拉病例已接近1000例，疑似死亡人数超过200人。援助组织表示，需要更多资金来帮助遏制疫情的蔓延。在比利时北部，一处铁路道口发生火车和校车相撞事故，造成4人死亡。遇难者包括2名分别为12岁和15岁的儿童、校车司机和一名女性监护人。目前尚不清楚校车是如何穿过道口护栏驶入火车轨道的。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均未受到重伤。当地检察官办公室的丽莎·德·维尔德表示，这将是他们调查的一部分。针对事故原因和情况的调查仍在进行，火车司机的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我们将对校车司机的遗体进行尸检，以更清楚地了解事故情况。校车司机此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尽快查明事故的确切情况。最后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新闻。新南威尔士蓝队将于今晚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的洲际橄榄球联盟对抗赛揭幕战前被迫临时调整阵容。堪培拉突袭队的5-8锋卫伊森斯特兰奇将迎来代表蓝队的国家队首秀，对阵昆士兰褐红队。他将顶替因小腿受伤而退出的帕拉马塔鳗鱼队的核心球员米切尔·摩西。昆士兰队正力争在近5年内赢得第4次系列赛胜利。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6 美元、1.228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64 元人民币、5.617 元港币和 22.532 元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7度。

0: 谢谢海伦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位澳式足球的传奇人物。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BS Audio
8: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9: SBS Chill
10: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1: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2: SBS Hindi uplabdh karvata hai
13: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4: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知道周一的时候呢，墨尔本澳式足球俱乐部的前教练、前澳大利亚年度人物尼尔·丹尼赫辞世，终年65岁。
1: 他是在2013年被诊断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之后呢，一直还在致力于寻找治疗的方案。我们接下来就听听我们的记者丽华为我们编播的报道。
15: 在丹尼赫人生的前52年里，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维州足球联盟澳式足球联盟运动员，他广为人知而且备受尊敬。他曾与他的三个兄弟一起效力于埃森登足球俱乐部，后来又担任了墨尔本澳式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在丹尼赫人生最后的13年当中，他因不知疲倦、无私且充满热情地推动公众关注最终夺去他生命的疾病，而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和敬佩。丹尼赫于5月25日周一因运动神经元疾病去世，享年65岁。他曾戏称这种疾病为野兽，并始终以幽默和尊严与之抗争。自2013年被确诊以来，丹尼赫就知道这种疾病的发展结果。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通常在确诊后只能再活3到5年，但他拒绝接受这种病无法治愈的说法。他发起了一项运动，希望提高公众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也为寻找治疗方法筹集资金。他说，我知道这种病最终会击倒我，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就在我和你说话的时候，今天会有两三个人因这种疾病而死去，明天也会有两三个人死去，而昨天已经有两三个人离世了。驱使我不断努力的是，这种病是可以治愈的。我无法接受目前没有治疗方法或治愈手段的说法，也许这帮不了我，但我可以做些什么来让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借用澳式足球中的一个常用说法，丹尼赫表示自己会继续比赛。他说，在足球比赛中，如果你继续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你后退，不继续比赛，那什么也不会发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继续比赛，而且会一直坚持下去。丹尼赫和他的支持者成立了慈善机构，战胜运动神经元疾病，也就是 Fight MND。他原本希望能筹集数百万澳元支持这项事业，而如今筹得的资金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即使失去了说话能力，丹尼赫仍会在女儿贝克的陪伴下出席观看每年墨尔本队与科林伍德队的比赛。作为 Big Phrase 筹款活动推出的蓝色毛线帽，如今已成为全年澳式足球文化中的标志性物品，许多球迷每年都热衷于购买最新的款式。由于广受欢迎，该机构在2024年还推出了儿童毛线帽。丹尼赫从不希望 Fight MND 运动仅仅围绕他自己展开。他说，这个机构从来不会被命名为尼尔·丹尼赫基金会之类的名字。但如果没有丹尼赫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他十足的幽默感，这项事业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果。丹尼赫于1961年2月15日出生，是吉姆·丹尼赫和埃德纳·丹尼赫11个孩子当中的一个，在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是新南威尔士州中部昂加里附近种植小麦和养羊的农民。丹尼赫最初在昂加里的圣约瑟夫天主教学校接受教育，之后进入古尔本的圣帕特里克学院，随后转入维州基尔莫尔著名的足球人才学校圣母升天学院。学生时期，丹尼赫曾代表昂加里参加北里维里纳联赛，后来又效力于圣母升天学院足球队。1979年18岁的他首次代表埃森登足球俱乐部出战。澳式足球联盟在关于丹尼赫的生平介绍中颇具预见性地写道，他可能是丹尼赫兄弟中天赋最高的，同时也是最不幸运的。丹尼赫确实天赋出众，但效力于埃森登足球俱乐部的时候，他在第三个赛季时接受了膝盖重建手术，之后又经历两次这类手术，使他在11个赛季里仅出战82场比赛。尽管如此，丹尼赫仍创造了维州足球联盟、澳式足球联盟历史上的首次纪录，也就是1990年第22轮对阵圣基尔达队的比赛中，他与兄弟特里、安东尼和克里斯同时代表埃森登足球俱乐部首发出场。丹尼赫四兄弟还曾一起代表新南威尔士州参加洲际起源赛。退役之后，丹尼赫曾短暂地担任弗里曼特尔足球俱乐部的助理教练，之后被任命为墨尔本足球俱乐部主教练。他带队征战223场比赛，其中包括2000年总决赛，但最终不敌当时势不可挡的埃森登队。离开墨尔本足球队之后，丹尼赫担任西海岸足球俱乐部的足球运营经理，并一直任职到2013年。然而，人们最终铭记他的将是他为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所进行的抗争，以及他那句倔强却准确的预言：我是一个很难被击倒的人。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丽华为我们编播的报道。
1: 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国内国际重大新闻事件之后呢，把目光又转向美国。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17: SBS 随时为您做好准备，通过 Alexa、Google Home 或 Apple Smart Speaker 与 SBS Mandarin 轻松保持联系，随时收听最新新闻、观点和故事。 只需要说 Play SBS Mandarin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广播和播客与您的节奏相契合。
18: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1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8，接下来谢欣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外交部长黄英贤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四方会谈，新德里会议的讨论重点是能源安全、供应链和航行自由等议题。
1: 两架载有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航班分别降落在墨尔本和悉尼。
0: 新数据显示，在联邦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对煤炭和天然气依赖的措施之后，澳大利亚东部各州的家庭能源账单正在下降。
1: 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被暂停，此前一场表演过程中数十架无人机坠入达令港。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称，除非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新开放，否则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深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1: 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4度，
1: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阿德莱德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1: 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7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
1: 来听听本台记者陈云对于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晓农博士的采访。
2: 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目前没有完全谈妥，是处于接近达成又充满变数的一个博弈阶段。川普总统此前呢是曾经乐观地宣称说双方的协议已经基本谈成，但他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他只是美方代表，不要急于跟伊朗达成协议。目前美伊双方在核心条款上虽然缩小了分歧，但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依旧存在深刻的对立。伊朗革命卫队呢，虽然在多方面的压力下知道除了跟美国谈判没有其他出路，但是仍然不愿意坐下来直接谈判，目前呢是通过第三方来取得有利于自己的谈判结果。现在美伊双方已经取得的初步共识是先建立一个60天的临时谅解框架，同时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部分呢，伊朗已经初步同意在协议期间清除海峡的水雷，保证商船自由通航。那这样的共识呢，是为后续的进一步谈判奠定一些基础。由于现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目前的谈判主要依靠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呢间接的斡旋。那巴基斯坦军方是表示说斡旋已经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现在呢还有两个核心的症结仍然还没有解决，双方仍然在拉锯。第一个分歧就是核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呢，伊朗必须彻底交出他拥有的浓缩铀库存，并且永久禁止发展核武器，那么伊朗是拒绝彻底妥协。那第二个分歧是海峡的控制权和费用问题。美国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免费通航，伊朗坚持收取通行费。伊朗革命卫队是一方面宣称啊，如果谈不下去谈不成了，随时可能在5月24号重启战争，但是到了5月25号事实上伊朗并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在恐吓。那另一方面，时间是在美国这边，在最终协议认证签署前，美国对海峡的封锁将全面的持续。白宫有高级官员已经明确表示说可能无法短期内签署协议，仍然需要更长时间来交涉。
3: 那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是说，美国表示在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的谈判中，将竭尽全力让外交手段取得成功。在访问印度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希望能够达成协议。他引用了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他并不着急，他保证说总统不会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他还表示，在探索其他方案之前，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让外交努力取得成功。但是伊朗方面是淡化了对谈判即将取得突破的期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表示，虽然在许多议题上已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陈博士，那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案，嫌疑人和特勤局的特工交火被击毙，请您分析一下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刺杀频发，这是一种美国的社会常态呢，还是美国社会分裂的一种表现？
2: 白宫附近呢，最近发生的枪击案，时间是5月23号傍晚6点，地点是在白宫外围的安全检查点。有一名男子接近安全检查站的时候，熟练地从包里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就朝着白宫方向开火。那特勤局特工呢，迅速开枪还击，这枪手被当场击毙。有一名路过的无辜群众呢，受中弹受重伤。当时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官邸内，但没有受到人身伤害。这个嫌犯是21岁的男子，叫做 Nasir Best， 他是有暴力前科，而且对国家重要建筑物有强烈的闯入执念，他存在严重的妄想症状，不仅自称是真正的 Bin Laden， 还自诩是 Jesus。 美国司法部指出呢，这个袭击者当时是企图谋杀总统家人及随行工作人员，这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三起与川普相关的袭击或者安全威胁事件。短时间内频繁发生针对总统的袭击，引起了美国朝野对孤狼式极端犯罪和美国社会深陷政治暴力的强烈的担忧。美国社会当前面临的分裂和暴力化呢，有两个核心特征。第一个就是民主党对共和党的敌意已经从政坛争论演化成对川普总统个人的敌视。那么第二个社会面临分裂的特征呢，是这种极端的左派价值观在美国社会长期渗透，造成了一种后果，那就是只要认同了这种价值观，就会把不同意这种价值观的人视为你死我活的关系。 这就酿成了孤狼式政治暴力的社会温床。
3: 陈博士，那我们上周还关注到美国司法部是宣布设立近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用于补偿声称遭上届政府政治化执法迫害的人士。这个宣布一出来之后呢，就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民主党呢也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甚至国会警察还有多个监督组织的联邦诉讼也正在进行中。那这场政治风暴的走向将会如何？谁将有可能赢得自己想要的结果？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在他的党内是否得到多数支持？
2: 我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反武器化基金啊会受到国会警察的反对。原因是国会警察在所谓的国会骚乱案里头曾经开枪杀害了无辜的平民，如果追责的话，国会警察有很多人会受到牵连。
3: 关于1月6号的国会冲击案，我在这里也引用一下美国之音在2021年7月28号的一篇报道，里面呢是报道了4名美国警察在众议院对这个国会冲击案的调查中作证。这几名警察中有2名是美国国会警察局的成员，另2名就职于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他们说，当大约800名骚乱者冲破人手不足的执法部门的阻拦，用种族和政治绰号嘲讽他们，与他们肉搏，向他们喷洒化学刺激物，并抢夺他们的盾牌和手枪时，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在3.5小时的听证会上，美国国会警察戈内尔作证说，他一度被暴徒的袭击压倒了。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的警察霍奇斯在事发当天被挤压在通往众议院楼层的一扇门和门框之间。他说，一名骚乱者当时对他大声地说，你会跪着死掉的。后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的首日是签署了行政令，对超过1500名国会山骚乱参与者实施了全面赦免、减刑或者撤销案件。 BBC 在2025年1月22号的一篇报道中写道，特朗普全面赦免上千名2021年国会暴动罪犯令人震惊和不安。
2: 那我在上个星期的聚焦美国节目当中已经解释过反武器化基金是怎么回事儿。那为什么这个项目引起了共和党内部的反对呢？原因有主要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共和党内部有一些所谓的建制派，他们是长期和民主党合作的，所以不愿意看到对民主党不利的所谓的2021年1月6号那场所谓的国会骚乱案被平反。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们反对给那些因这个案件入狱、失去工作甚至被国会警察击杀的抗议者来获得补偿。那今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党内初选过程当中呢，很多共和党的建制派国会议员呢已经落选了，这引起了剩下的建制派议员的强烈反弹和担忧。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反武器化基金的项目是放在一个总额720亿美元的技术性拨款法案当中，这个法案是为了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还有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那么由于共和党内有

0: 始对选举资金法进行重大的改革。拟议的改革包括对政治捐款设定上限，限制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支出。这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独立议员是否需要通过更正式的协调方式才能够保持竞争力。如果改革实施，独立候选人在各自选区的支出将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主要政党仍然可以将资金投入到更广泛的全国性的竞选活动当中。一些独立议员和竞选者也因此担心，除非他们开始组织化，建立更正式的协调机制，否则这些变化有可能会让社区支持型的候选人更难以竞争。专家们指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以及一国党的支持率上升，有可能为 TIL 独立议员以及其他独立议员组成的中间派力量创造了空间。蒙纳士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扎雷加扎里安对 SBS 新闻表示，有评论认为，与独立议员相比，政党可能具有某些优势。通过转型成为政党，新的运动将有可能从即将实施的选举法中受益。他认为，此举还将有可能帮助 TIL 独立议员建立更有辨识度的形象。不过，加扎里安也指出，如果转向正式的政党架构，对于一个建立在独立性以及地方认同基础上的运动来说，同样存在风险，并且质疑这种模式对于独立候选人来说是否可行。他说，鉴于政党的组织特性，议员必须保持凝聚力，并且支持所在政党的总体政策的议程。但是另一方面，通过转型组建政党，也有可能使这一政治力量从即将出台的选举法中受益。澳洲国立大学副教授吉尔·谢泼德表示，目前的这些讨论更像是受到新的选举资金法实际影响的驱动，而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谢泼德还指出， TIL 独立议员已经证明，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他们可以有效地共享竞选资源、志愿者和团队的支持，并表示，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建立更协调的组织架构，可能是应对不断变化选举格局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反应。与此同时，近期的民调显示，一国党的支持率上升，传统的两大党政治格局是否正在走向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阵营，相关的讨论正在升温。加扎里安表示，更有组织性的 TIL 运动可能会成为中间派的制衡力量，吸引那些经济立场温和、社会立场进步、不再认同两大党的选民。他说，我认为这已经为新政党、新挑战者和新候选人的出现打开了空间。谢泼德表示， TIL 运动赢得了社会进步派和经济温和派选民的强烈支持。但是加扎里安也指出， TIL 的成功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其地方导向的策略，而转向全国性的组织模式有可能会在资金、治理、候选人遴选以及党纪等方面面临着复杂的问题。他说，风险在于其信息有可能会被稀释，最初的吸引力可能会开始消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 SBS 记者米卡利·塞伦的报道，由新语编播。
2: 嗯，那接下来跟大家关注的是失业率有关。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呢，全澳的官方失业率已经攀升到 4.5%， 随着单月11000多个全职岗位凭空蒸发了，那失业总人数是激增了 3.3 万人，一场职场寒冬有人说正在席卷而来。
1: 嗯，那么不少华人的留学生、年轻寻工族以及倾尽全力供孩子奔赴名校的华人家长，或许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职场清算。
2: 从 HSC 的 ATAR 超99分到悉尼大学法学院的顶级学霸，再到四大行里按部就班的日常录入员，很多人眼里其之前的一些金饭碗哈，都在遭遇肉眼可见的变化了。
1: 嗯，在跳槽涨薪极有可能沦为神话的今年哈，初级员工是否正面临被集体放弃的宿命呢？普通的打工人要开始留意哪些职场大忌呢？本台记者谢欣呢，采访了澳洲资深职业规划师冰洋，听听他近期工作中的一些观察。
2: 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了澳洲资深职业规划师并来聊一聊 4.5% 的失业率背后，到底哪几类人最容易被公司开除？今年想要保住饭碗，普通人现在最应该要改掉哪些习惯？早上好，斌。
3: 早上好，主持人。
2: 看到4.5%的这个失业率一出来，已经有数据说全职工作一个月就少了10,000多个，少这么多的工作是真的彻底没有了呢，还是说悄悄被换成了性价比更加灵活的 casual 或者 contract？ 从你的观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距离上次咱们做类似的采访好像已经过去一年了，我觉得这一年呢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对于这个白领的职场来说，刚刚看到这个数据啊，4.5%，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宏观数字，它对于很多普通人，尤其像咱们华人，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啊，留学生，这个失业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份工资，而是影响的包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后续的房贷、房租、签证、跳槽，还有后续的职业起点，我觉得都是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这些数字的消失，而是背后很多家庭将会面临一个长期的压力。
2: 这次新的联邦预算出来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主也在抱怨说负担变得越来越重了哈。那从你在招聘的一线观察来看，现在澳洲的中小老板他们是真的是在经济上是很紧巴了，还说其实有钱但是不敢招全职了？
3: 就我的观察，因为我一手拖着这个毕业生帮他们找工作，而另一部分呢就联系着各种企业，很多企业都在明显的告诉我一件事儿，就是现金流吃紧。那像我朋友啊，他在 Westfield 开了一家很大的店，是一个非常大的连锁店，但是他想跟我说的是，最近他们这个销售额从去年到今年下滑了一半都不止，所以他正在考虑关店。包括在 Chatswood Mandarin Center 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朋友的店也在跟这个房东讨论房租的问题，所以他们受到了最直接的影响之后，紧接着就不可能再有额外的成本啊，或者是资金去招聘更多的这个毕业生了。这个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从今年可以看到。
2: 有人说全球 AI 在抢饭碗，离我们澳大利亚还挺远的，但是有些岗位我们其实肉眼可以看到或者说听到它是在消失的。你在招聘一线看到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就目前在澳洲到底哪几类的普通白领其实已经有开始在被 AI 悄悄取代了呢？
3: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这样，今天早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像 Meta 刚刚在全球裁员10%，那么 Meta 的今天就是澳大利亚企业的后天。那为什么还隔了一个明天呢？就是因为在我身边看到的就是澳洲公司已经逐步开始使用 AI， 尤其是我发现小红书底下有同学留言，他现在就在澳洲的四大银行工作，公司已经采取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段，就是记录每个人平时的键盘操作，来复制这个员工的工作流程。这件事情已经实实在在的在澳大利亚发生着，只是目前限于技术和资金的原因，很多的企业还没有办法复制，但是跟我们一年前在聊这个话题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一年前可能很多企业压根就没有这样的打算，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包括像咱们经常华人留学生会学的，或者华人的这个家庭会让孩子去学的，像会计、像金融、像法律，非常大的影响。我最近收了一个学生在帮他找工作，他是悉尼大学法学院在读的学生，成绩非常的优秀，高考可能考了99点几才进的悉大法学院。我说 AI 这个对你们的影响你们知道吗？你们的老师知道吗？他说他们其实都知道，很多的法律的研究的工作都被 AI 替代了，但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这才是我觉得最恐怖的。我也跟一个在四大行的专门做 AI 战略的经理聊过，我说你们银行现在用 AI 替代人工之后，有没有给这些员工一些新的出路吗？他说其实我们跟 MIT 在做一些研究，但是实际上是无解的。这个实际上是背后最大的恐怖的点，没有解放。
2: 前说到在澳大利亚打工，大家都知道按部就班，我准时上班准点下班，现在失业率高了，变成了我们可以说换成了变相成了老板挑人的一个买方市场。那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现在的澳大利亚的公司，因为你也跟公司要接触，对留下来的员工出现什么不能明说但是很看重的新要求？前面你提到有个其实已经有公司在记录键盘的操作了员工的。
3: 我最近在跟一些本地的猎头交流，因为一些合作的关系，他们普遍跟我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老板倾向于招合同工、临时工，而不再倾向于招长期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考虑到未来2到3年，如果 AI 在这公司应用起来的话，那么 他们就更容易裁员。这个真的跟几年前的澳洲职场是不一样的，因为澳洲职场大家一直感觉是很稳定的，
2: 对，
3: 很有这个 long term 的 career development 的，但是企业现在已经不再做这样的考虑了。当然这也跟他们的预算有关。第二个就是企业老板越来越挑人，比如说就像我做的税务这个领域啊，就是税务也分很多细节领域，
2: 对，
3: 之前只要你比如说有四大的这种背景，你就有光环，你其实进公司其实很简单，
2: 嗯，
3: 但现在老板越来越看重，哎，你有没有做过某一个领域的工作经验，
2: 嗯，
3: 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不再招你。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老板是越来越挑了。然后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企业对于routine 的 work， 比如说每天进来对吧，打卡，然后开始往里面录入数据，然后每个星期每个月的重复的工作，如果 AI 下一步开始就用国内用的词叫蒸馏，或者是我们说 copy 你的工作的话，那老板一定不会让他的招聘的 headcount 落在这些岗位上。就像昨天我跟一个学生交流，他发现他们银行已经直接只招 senior level 以上的员工了，不再招 junior 的员工了，包括培训也开始针对 senior 做培训。 junior level 有一种感觉，我觉得长期来说是被放弃的感觉。
2: 过去哈，大家都是习惯了通过跳槽来涨薪，不换工作工资基本上不动，但现在目前这个环境，从你刚才讲到今年在澳洲跳槽到底还能不能谈个高薪，还是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应该就谢天谢地了？
3: 我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在三天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在底下留言，他说他看到这个朋友圈内容啊，关于这个 AI 的替代性，他就觉得特别心塞，因为他刚刚去了一个政府的工作，他觉得哦，我本来是在这个公司可以直接慢慢发展到经理级别以上，那我就暂时不要跳槽，但他现在觉得有点很后悔。然后我另一个学生，他是在某一间大厂工作的，他前段时间想跳槽，因为他老板一直在给他画饼，但他现在在跟我做咨询的时候，我就劝他暂时先别跳槽，现在的稳定这件事情是你最先要考虑的。工资啊什么的，其实从去年开始，我的一些学生从四大跳出来，以前你可能工资七八万，跳出去像你刚才提到的轻轻松松十几万，现在这种事情几乎已经不再发生了。所以大家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去保障自己的职业的安全和稳定性。
2: 嗯，最后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今后几年想在澳洲保住饭碗，不要被公司开掉，普通的打工人现在最需要改掉的一个比较致命的习惯是什么？
3: 昨天我看到那篇讨论 Mata 裁员的文章底下，就有人一直在聊这个话题，就是企业开始复制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开始替代我们，我们该怎么办？然后 Mata 里面有些员工他们开玩笑说，故意的为 AI 一些很凌乱的指令啊，消耗企业的 token 啊，或者是让这个 AI 没有办法完全复制自己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不可能长期解决这个问题，个人能够解决的就是一定一定要用 AI， 一定要让 AI 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部分。就像我那个学生提到的，他已经用 Claudia 那个 coding， 把自己绝大部分工作可以自动化了。他认为他一个人，他作为一个刚入职一到两年的年轻员工，他已经可以去替代两个 senior 员工，如果他们不会这些 Claudia 不会 AI 的这个工作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大家今后要考虑的问题。包括我有看到我朋友圈一些朋友，他们作为一个很资深的财务经理，他们每天都在用 AI 去自动化自己的工作。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至少目前我观察澳洲职场的 AI 的普及化来说，进度来说，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保住自己的工作，并且后续也许是一个你职业可以跃升的一个机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对澳洲资深职业规划师冰洋的采访，以上为嘉宾的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嗯，接下来赶紧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稍后的实时热线哈，要从最新的一项民调预测谈起，就是说如果联邦大选现在举行，右翼政党呢异国党据预测可能会赢得多达59个众议员的席位，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反对党。
1: 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无党派议员呢正商讨组建新的政党。听众朋友，您现在对异国党的看法有改变吗？你有如何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的呢？
2: 嗯，不要忘了在上午8:30之后的实时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023，或发送短信到044879930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1: 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歌哈，是向思思的《总会有人》。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么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哈，谢欣和我呢会在8点30分在时事热线节目中呢和您聊一聊一国党崛起的话题。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海伦，请他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外长黄英贤在印度参加四方会谈，涉伊斯兰国妇女儿童抵澳。美国称霍尔木茨海峡必须畅通，否则不与伊朗达成协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交部长黄英贤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四方会谈，新德里会议的讨论重点是能源安全、供应链和航行自由等议题。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因霍尔木茨海峡冲突而导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温。黄英贤表示，随着外界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担忧持续升温，四方会谈已成为区域安全合作中愈发重要的平台。我们知道当我们携手合作时会更强大，我们也知道跨区域的合作会让我们变得更好。通过倾听我们本地区的优先事项并推动切实可行的成果，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两架载有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航班分别降落在墨尔本和悉尼。两名妇女和七名儿童于昨天，也就是5月26号周二下午4:30过后抵达墨尔本，另一批人约在一个小时后抵达悉尼。据了解，这群人是从叙利亚的阿尔罗杰营地途经卡塔尔转机来到澳大利亚的。几周前已有四名妇女从叙利亚返回澳大利亚，其中三人后来被澳大利亚联邦警察逮捕并指控。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政府并未向这些返澳人员提供任何经济支持，任何违法行为都将依法处理。
3: Point two,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no assistance.
2: 第二点，政府没有向这些人提供任何援助。第三，任何违法行为都将依据安全机构的建议，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受到最严厉的处理。联盟党表示，将在周四工党最新预算税改方案提交议会审议时，反对这项备受争议的改革。反对党工业事务发言人黑斯廷表示，联盟党支持工党政府推出的澳大利亚工作税收抵免。该政策将为工薪阶层每年提供250澳元的税改退税优惠。但他指责工党将一项广受欢迎的税收抵免政策与对投资者的增税措施捆绑在同一法案中，这是典型的弃子政治。联盟党认为此举是在打击人们追求财富与向上发展的愿望。最新数据显示，在联邦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对煤炭和天然气依赖的措施后，澳大利亚东部各州的家庭能源账单正在下降。绿党表示，可再生能源使用率的提高正在推动能源价格下降。目前澳大利亚已有 50% 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绿党参议员亚当·班特表示，在全球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正在提供更强的能源安全保障。
4: It turns out that sunshine and wind, they're kind of free.
2: 事实证明，阳光和风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免费的，而且比起试图让化石燃料穿过霍尔木茨海峡所遇到的麻烦要少得多，所以数百万澳大利亚人会因此感到轻松一点。如果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实现能源独立，那么未来我们还能获得更多这样的好处。悉尼灯光音乐节的无人机表演被暂停。此前在一场表演过程中，数十架无人机坠入达令港。 主办方表示，由于他们所称的无法预见的技术问题，5月25号稍后的一场表演被取消，而周二和周三的表演也将一并取消，以便进行安全审查。英国天空魔法公司表示，共有89架无人机落入水中，原因是其所称的一次意外的无线电频率问题。澳大利亚民航安全局表示，正与主办方合作调查这起事件。新研究表明，澳大利亚青少年比以往更早接触到性、恋爱关系以及有害的网络影响。反暴力组织我们的守望和墨尔本大学的一份报告发现，许多青少年从10岁起就开始建立恋爱关系，性行为通常发生在15岁。该研究还发现，近1/3有过性经历的年轻人表示曾遭遇非自愿性行为，而接触色情内容的平均年龄如今在13至14岁之间。我们的守望首席执行官帕蒂金纳斯利表示，关于性别、性同意和暴力的态度往往在人生早期就已形成，学校在尊重彼此关系的教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起草者表示，在全国和解周开始之际，将继续推动在宪法中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诉求。乌鲁鲁对话联合主席帕特安德森和梅根戴维斯表示，尽管在公投中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在议会设立发声机制的提案未能通过，但仍有620万支持票。两位联合主席指出，弥合差距相关报告显示进展甚微，一些原住民社区面临的关键问题反而显著恶化。该宣言于2017年5月26号发布，呼吁设立议会原住民之声，在宪法中承认原住民，推动条约制定以及就殖民历史开展真相讲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称，除非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新开放，否则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卢比奥表示，谈判代表仍在敲定可能协议的细节，但最终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什么协议都没有。在前往印度的途中，卢比奥对记者表示，在与德黑兰继续谈判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重要的航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世界上除了伊朗政权之外，没有哪个国家会支持收费制度，这是不可接受的，绝对不能发生。海峡必须畅通无阻，不得收费。显然，一旦达成任何协议，就必须立即执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深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军队正在占领控制区，并加强安全区建设，以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的安全。黎巴嫩安全官员称，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超过120次空袭，这是数周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联合国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了此次冲突的升级。
6: Now more than ever, he said, it is imperative.
2: 古特雷斯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避免冲突升级。这场冲突已经给平民造成了毁灭性的伤亡。以色列宣布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际，我们目睹了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不断遭到破坏，而美国和伊朗就海湾冲突进行的谈判结果仍然难以预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击落并驱离进入其领空的几架无人机和一架战斗机。这一消息是在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前往卡塔尔参加有关推动结束战争潜在协议谈判之后发布的。 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声明称，在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其所谓防御性打击一天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已不再安全。德黑兰方面在整个战争期间持续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及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今年三月在科威特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六名美军士兵死亡。互联网监控组织 NetBlocks 表示，实时数据显示伊朗的互联网连接已部分恢复。据报道，在全国持续了近90天的网络中断后，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什基安已下令重新开放该国的互联网接入。当局最初从1月8号开始因反政府抗议活动而实施网络封锁，随后网络逐步恢复正常，但在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空袭后再次实施断网措施。伊朗政府发言人法特梅·莫哈杰拉尼表示，一个特别工作组已投票赞成重新授权民众使用互联网。经过多次会议，总部得出结论，应重新开放互联网接入。总统的指示已传达给通信部。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内能够迅速恢复这些属于人民的合法权利。俄罗斯警告外国外交官立即离开基辅，并威胁将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新一波的袭击。几天前，莫斯科对基辅发动了自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里·西比哈呼吁盟友不要屈服于其所谓的俄罗斯的勒索。我们正在告诉我们的伙伴，没有必要向俄罗斯的勒索屈服。我们以前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知道，当普京加强这种言论时，他是在试图影响所谓的西方思维方式。对于基辅居民兼供应商维塔利·尼古拉耶维奇来说，这次袭击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最重要的是人都还活着，这才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我真的很难过，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这里辛苦经营，慢慢积累了客户，也结识了朋友，可短短一个小时一切都被毁了。莫斯科方面称，这些袭击是对乌克兰上周袭击一处学生宿舍的回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红十字会志愿者正挨家挨户向居民发出有关新一轮埃波拉疫情爆发的警告。但志愿者范尼·比隆吉表示，卫生工作人员正努力遏制有关本迪布交型埃波拉病毒毒株的错误信息传播。我们是来告诉大家，这种疾病已经出现了。不幸的是，我们遭遇了抵制，有些人甚至试图向我们扔石头，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会继续告诉他们，疫情已经来了。有些人愿意接受，有些人则不愿相信。我们担心，由于抵制情绪强烈，可能还会有更多人死去，但我们不会放弃。目前疑似埃波拉病例已接近1000例，疑似死亡人数超过200人。援助组织表示，需要更多资金来帮助遏制疫情的蔓延。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新南威尔士蓝队将于今晚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的洲际橄榄球联盟对抗赛揭幕战前被迫临时调整阵容。堪培拉突袭者队的58分卫伊森·斯特兰奇将迎来代表蓝军的国家队首秀，对阵昆士兰褐红队。他将顶替因小腿受伤而退出的帕拉马塔鳗鱼队的核心球员米切尔·摩西。昆士兰队正力争在近五年内赢得第四次系列赛的胜利。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16美元、1.228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4.864元人民币、5.617元港币和22.532元的新台币。最后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9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7度。

0: 谢谢海伦带来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一国党的支持率。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8: SBS Chill
9: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uplabdh karwata hai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谢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民调机构 Redbridge Group 和 Accent Research 最新发布的民调预测哈，如果联邦大选现在举行哈，右翼政党一国党或将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成为联邦议会的主要反对力量。
1: 那一国党支持率上升的背后究竟是选民情绪驱动下的短期抗议性的投票呢，还是澳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更加长期的变化呢？
0: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雨夜对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潘光义博士的采访。
14: 潘博士您好。
15: 你好。
14: 那潘博士，我想您最近可能也看到了一项新的民调预测，就是说如果联邦大选现在举行，右翼政党一国党有可能会赢得众议院多达59个席位，其实就是占到众议院总席位的约 40%， 这也是从侧面反映出一国党支持率最近是在上升。那您觉得近期一国党支持率再度上升，这背后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15: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哈。第一个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问题，因为生活成本危机一直是澳洲过去两三次大选的讨论的最频繁的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两三年我们有大量的报告也显示，就尤其是多次加息之后，现在住房危机、生活成本危机，那么在上一次大选之后呢，这个许多分析也表示说，生活成本是大概 40% 的选民把生活成本放在了他投票偏好的最主要的因素上面。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经济基础出现问题的时候，上层的整个政治结构也会发生改变。那么一国党它之所以能崛起，我觉得很大个原因是相比于主流政党来说，它所要解释的问题没那么多。因为你如果去问工党或者联盟党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它可能能给你列出10个原因，因为它会跟你说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一国党不需要，它是在两年前它依然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小的反对党。对这种党派来说，它所需要的是创造一个极具话题性的认知，通过这种认知来拉选民。那么他就做了，比如说 Pauline Hanson，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化的解释，就是我们之所以有经济危机，不是因为复杂的社会和国际原因，而是因为我们移民太多了。你买不到房，住不到房，找不到学校，就是因为移民太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替罪羊式的叙事。这种叙事从严肃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不成立的，但是选举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经过严肃的、理性的、完全理性的思考的一个结果。那么在整个社会情绪上就会认为是移民导致的这种经济问题， 从而从工党和自由党手中拉到更多的选票。所以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经济上的一个问题，并且这种经济问题给一国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创造更多自治者的土壤。那么第二点就是联盟党自己的问题，联盟党从去年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内部分歧。那么像 Redbridge 他自己的分析就显示，有 80% 的这个一国党选民其实是来自于联盟党的流失选民。那么在去年大选的时候，联盟党选民大概有三分之一转投了一国党，所以这种惨败就会导致这个一国党它瓜分走了大量联盟党的一个选票，而且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它让联盟党本身变得更加的激进化，因为如果联盟党再向中间靠的话，它没有办法去确保它的一个基本盘。那么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当时之前的副总理就是 Barbani Joyce，他就叛党加入了一国党。这种来自联盟党内部高层权威人士的加入会给一国党提供一个巨大的主流政治的合法性，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所谓的非传统政党，而是有了传统政领导人加入的一个政党。所以很难说自由党本身会崩溃，但是会说越来越多的自由党选民以及自由党的政客会通过让自己变得激进化的方式来保证他能拿到足够的票仓。那么第三点其实就是在文化上或者说社会认知上，特别是去年年末这个 Bondi Beach 的恐怖袭击爆发之后，其实大量人对于移民，对于宗教问题啊，或者说社会安全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这种顾虑。那么这种顾虑就会把移民问题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问题合并在一起，从而去创造一种叙事，就是移民威胁了澳大利亚的安全和文化。那么相当一部分的选民会认为这种叙事是对的。我们很难说邦代的这个事件是不是一国党崛起的最根本原因，但是它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催化剂。所以我认为经济上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给一国党的崛起创造了这种土壤。联盟党内部的崩溃以及恐怖袭击的这种催化，让我们看到了从今年开始一国党快速的这种上升。
14: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其实您刚才说到一国党它是拿到了联盟党部分的流失的选票，那么在您看来这是一种短期的可以说是抗议性的投票，反映出工党对联盟党或者是工党的不满，还是说澳洲政治结构本身其实正在发生一个更长期的变化，不再是一个传统的两党制呢？
15: 我觉得两者都存在啊，但是结构上的变化肯定是主线。就是从最近的结果来看，这种所谓的 protest vote 就抗议性投票确实是存在的，但是长期我们把视野放长到过去10到15年期间，我们是能够看出来两个变化。第一是澳大利亚在从传统两党制变成一个可能是多党制的一个情况，22年和25年的这种选举就已经能够看到这个分歧了。那么第二点就是政党脱板，就是说选民不再终身忠诚于某个政党，因为在过去很多时候就是我如果投工党我就全家或者一辈子都投工党，基本就不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选民他在不同的党派之间是自由流动的，所以这两种变化会导致这种小党在很多时候能够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主要政党，并且能够对当前的一些主要政策是核心政策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报告，他就认为说一国党现在就是安格鲁萨克逊白人工薪阶层的政党，那么他的主要票仓就是偏远选区，特别是昆州和这个新州还有西澳。那么联盟党已经不再是反对党，而是一国党才是。那么从最近的数据来看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相对来说我认为没有到欧洲和美国那么激进啊而且一国党目前的这种上升趋势我觉得很难去解释成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就是 Pauline Hanson 他个人效应太大了，你很难把这种个人效应归因成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比如说 Redbridge 他的那个假设就是如果 Pauline Hanson 他今年退休，那么一国党的支持率就会掉到可能20%左右，然后有大概60-70%的选民是因为 Pauline Hanson 去投这个党的，而不是因为一国党作为一个党派去投他的。考虑到 Pauline Hanson 今年已经70多岁了，实际上他的政治生命不会有太长的时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国党他是一个很好的反对党，但是很难说他能够成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那么第二点就是我认为一国党的历史记录本身也不好，就首先他没有执政记录，他这个党派目前来说是由一个小团体所聚起来的，他没有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建制。那么如果他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建制，比如像自由党和工党那样，那么他可能会给澳洲政治带来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阶段， 但是很难说最近这两年发生的事情是推动澳大利亚政治极度的从两党制变成一个完全多党制的一个范畴，还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消化这个人口和政治结构的改变。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地记者雨夜对悉尼奥斯大学国际政治学讲师潘光义博士的采访。那么以上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另外我们今天稍后的时事热线呢，也围绕一次话题，就是根据新的民调预测呢，如果联邦大选现在举行的话，右翼政党一国党可能会赢得多达59个众议员的席位，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反对党。
0: 与此同时呢，一些无党派议员呢正在商讨组建新的政党。听众朋友，您现在对一国党的看法有改变吗？你又如何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呢？
1: 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稍后的时事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0: 那么稍后呢，谢行和我呢会和您先来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就开始时事热线节目。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Harvey Norman 是全澳信赖的商场，您需要的家居和生活用品这里应有尽有，新款电脑科技产品、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游戏设备，名牌家电和家庭娱乐系统，冰箱、洗衣机、电视、音响、烘干机等等，澳洲产客厅和餐厅家具，质量上乘，还有各种设计精美的户外家具，各系列澳大利亚名牌床垫和组合床台，以及卧室家具和更多产品。 Harvey Norman 态度友好的专家级员工，保证您每天都能获得最棒的服务、价值和建议。今天就去您附近的展厅逛逛或上网购物。Harvey Norman， 您可以信赖的商场。
16: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西南威尔士州科技与延续教育学院 HAVE 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 HAVE New South Wales.edu.au 或拨打131601垂询 RTO 9000 3。
17: 为了帮助您在新生活中蓬勃发展，让 SBS 解读澳洲成为您的在线伴侣，它能帮您了解澳洲签证重要服务以及澳洲生活方式。在网上搜索 SBS 解读澳洲，获取有用的播客、文章和视频。
18: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29，接下来呢，我们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外交部长黄英贤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四方会谈，新德里会议的讨论重点是能源安全、供应链和航行自由等议题。
1: 互联网监控组织 NetBlocks 表示，实时数据显示伊朗互联网数据已部分恢复。
0: 两架载有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和儿童的航班分别在墨尔本和悉尼降落，两名妇女和七名儿童于昨天下午4:30过后抵达墨尔本，另一批人员在一个小时后抵达悉尼。
1: 联盟党表示将在周四工党最新预算税改方案提交议会审议时反对这项备受争议的改革。
0: 最新数据显示，在联邦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对碳排和天然气依赖的措施之后，澳大利亚东部各州的家庭能源账单正在下降。
1: 悉尼灯光音乐节无人机表演被暂停，此前在一场表演过程中数十架无人机坠入了达令港。
0: 反暴力组织我们的守望 Our Watch 和墨尔本大学的一份报告发现，许多青少年从10岁就开始建立恋爱关系，性行为通常在15岁开始。
1: 发自肺腑的乌鲁鲁宣言起草者表示，在全国和解周开始之际，将继续推动在宪法中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诉求。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称，除非霍尔木兹海峡完全重新开放，否则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深化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已经击落并驱离进入其领空的几架无人机和一架战斗机。
1: 俄罗斯警告外国外交官立即离开基辅，并威胁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
0: 在比利时北部，一处铁道路口发生火车和校车相撞事故，造成4人死亡。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0: 除了达尔文之外呢，普遍有降雨。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
1: 墨尔本也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布里斯班也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1: 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0: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1: 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1: 霍巴特有雨，最高温度17度。

0: The AUKUS agreement.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3: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2: 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每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4: 谢欣，这两天新闻有提到，我们也看到一项新民调预测哈，如果联邦大选现在举行，右翼政党一国党可能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正式反对党。
3: 同时呢，一些无党派议员也正在商讨组建新的政党。听众朋友，您现在对于一国党的看法有没有改变？您又怎么样来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呢？非常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4: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先为您回顾相关的新闻内容。

0: 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有力的政治制衡的声音，因此呢，正在寻找两大党之外的政治选择。
5: 斯彭德表示呢，选举资金改革是他考虑的因素其中的一个，但是任何潜在的改变都可能超越竞选资金的范畴。根据报道呢，我们看到莫尼克·瑞安、凯特·钱尼还有海伦·海恩斯这些独立议员呢，已经排除了加入政党的可能，或者表示会重点放在以独立议员的身份来开展工作。
4: 此前，工党和联盟党均支持对选举资金法进行重大改革，建议中的改革包括限制政治捐款的上限以及候选人在竞选期间的支出金额。这意味着，如果改革实施，独立候选人将在其选区内面临严格的支出限制，而主要政党呢，仍然能够向更广泛的全国性竞选活动投入资金。
5: 有专业人士指出，日益加剧的政治碎片化还有一国党的支持率上升，可能会为由 TIL 独立议员还有其他独立议员组成的中间派力量创造空间。
4: 听众朋友，您现在对一国党的看法有改变吗？您又如何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呢？
5: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者是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9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4: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哈，
5: 我们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哈。
4: 电话之前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6: 你们好，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6: 哎呀，澳大利亚这个两党制其实应该是两党联盟制比较好一点，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选举制度它有一个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它的拨票制度。也就不是像它不像美国一样的是这个赢者通吃，谁赢了把这东西都拿走，它不是这样子。它是如果不赢它会拨票嘛，只有在这种拨票情况之下，独立议员小党比较容易得到席位，也就是在议会当中呢出现悬浮政府的时候呢，这些小党的票呢非常非常有用。我记得最早应该是比较就二十多年前吧，应该是当澳大利亚推行 GSG 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塔州的一个独立议员，他的一票卡住了，最后呢联盟党呢就只能跟那个民主党去达成协议，最后通过了 GSG 这个协议。那么那个以后呢，大家都以为好像这个民主党不得了，其实那次以后呢，民主党呢就几乎就没什么用了。在这几次的大选当中，大家能看到澳大利亚的民主党几乎没有任何作为，也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什么有名的党魁都没有了。关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一国党如果说他得了按照现在说得了59个席位，要怎么，但是他可能非常大，他几乎没有执政性的可能。如果没有执政性的可能呢，也就是他所要说的那些东西呢，他只能对政策呢进行影响，他没办法最后决定这些政策。也就是他一定要和别人去进行联盟，那他的联盟几乎还是要跟这个联盟党去联盟，因为这个 Pauline Hanson 他以前就是自由党人跑出来的一个，所以他们联盟呢是很正常的。这个报道当中我一直没有看到，就是说当连这个一国党的票到40%吧，你们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拨票以后，联盟党和一国党到底能拿到多少票不知道，也没说工党组成了小联盟政府以后他们的拨票从哪里来，也没有说出情况。那我个人对一国党的看法就是，它确实是一股政治的平衡力量，而且非常大。以后呢，会左右澳大利亚的许多政府。它的经济政策是可以说偏向一般性的劳苦人的，它不站在那个大公司的那方面。对移民呢，其实也很简单。他们以前说过什么亚洲移民淹没了，其实我举个很简单两个，一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 第二就是武汉疫情引起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还有一个就是

0: 中东这些恐怖分子引起了澳洲人的特别的反感，这几大事件引起了人们对移民的特别关注，而且这些事件对我们澳大利亚移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负面的，是非常不赞同非常不得到澳大利亚一般性选民支持的。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移民还一味的反对什么一国党，说人家是种族歧视或乱扣帽子，其实这样是于事无补。我们应该检讨。
1: 谢谢周先生的看法，
0: 这是我个人观点。
1: 好嘞，谢谢您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您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您现在对这个支持率一路飙升的一国党的看法有改变吗？您又如何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呢？
2: 嗯，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自己的观察和看法。
1: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哎，
2: 你好，
1: 您好，您
2: 请
1: 讲。
3: 你好，我个人观点是，我其实是一直是支持一国党的，而且是支持了很多年一国党的。
1: 嗯，
3: 那个这次他能胜出来了，他能就是按照刚才那位先生讲的，就是他能将来能左右啊，能在就是政策政府当中有一些发言权呢，我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一国党他的整个政策是对澳大利亚是有利的。其实他所谓的他就是那有很多那个人都说他是什么种族歧视啊什么的，我建议他们去看一下一国党的一些政策，我不认为一国党有任何种族歧视的那个问题，我一点都没有。那么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来讲，我们也是支持，应该支持是以当地这种人为主的，而不是每次都会招很多很多新移民，新的就是留学生进来，或者新的这些打工的人进来就可以转成移民。留学生进来是可以的，但是他主要是交钱的，交完钱他就可以离开了。那么其他的人就可以不用进来了，就是说我们就限制移民的这种数量是最好的。那么从经济政策上，我也觉得一国党是相对来讲是最好的。那么他如果跟联盟党能够结合的话，像刚才那位先生说能够跟联盟党结合，那就更好，因为联盟党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政党，他之前的政策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就是说他就是被很多人被工党给骗了，所以说就选了工党，所以就是被工党胜了。但实际上联盟党是非常好的，所以联盟党跟一国党能够结合，那是最好不过的一个选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1: 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哈，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2: 嗯，还有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799-323，也非常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进行互动。
1: 那么稍后呢，我们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9: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 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1: 热线号码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1: 新民调预测，如果联邦大选现在进行的话，右翼政党一国党可能会赢得多达59个众议院席位，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正式反对党。
2: 嗯，同时呢，一些无党派的议员也正在商讨组建新的政党。听众朋友，您现在对于一国党的看法有什么改变没有？您又怎么样来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呢？
1: 嗯，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听友们的看法哈。我们看到短信平台尾号为663的一位听友，他写道哈，他说呢，宗教是平民的精神鸦片，乌合之众是政治的土壤，当前资本主义耗财经济系统性衰退是根本原因，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社会治安也日益恶化，社会矛盾以及社会阶层分裂呢也日益的凸显哈。当平民在现实中丧失希望而退入宗教的麻醉中，他们就褪去了独立思考的个体属性，而这种缺乏理性的群体他认为是乌合之众，恰恰为政治强人或极端运动提供了最易滋生最易操控的肥沃土壤。这是尾号为663的一位听友他的看法哈。
2: 嗯，
1: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James， James 您好。
2: 喂，早上好 James， 请问您在吗？
10: 哎，你好你好，就是很
1: 好。
10: 我觉得没必要担心了啊。因为一国党这个呢，全都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已经没什么市场了，只不过
1: 支持率是一路飙升。现在
10: 哦，它飙升的话呢，只不过是它确实是国家党已经崩溃了，这也相当于当年的工党和那个民主党结合的时候，他出卖了GHT 出卖了支持的人。但是他现在这个所谓的一国党的话呢 Pauline Hanson 呢，是种族歧视，这个是没什么争议的了。他不是是反对别的人，他反对是亚洲人和有种族皮肤的人，但是他白人他不反对的，啊，好像英国人来、美国人来，啊，只要南非的过去那些白人的过来，他就允许的，所以他是种族这个已经定了论的了。你那些人笨蛋的话，自己给人家反对他都说他好的，说什么他搞经济啊什么，根本他自由党都不会搞经济，怎么会 Pauline Hanson 搞政治呢？已经搞到人家外围都骂他的了，已经啊，为什么出了一个那个种族歧视的庄浩是怎么下台？你们回忆一下呢？所以有些人的新来移民呢，他不懂得当年是怎么样他出来的，他就反对中国人，反对亚洲人，就是这么样子。我们是中国人，当时候是最大贡献的人来的。他就觉得啊，你们太厉害了，又做生意，他卖薯条的吗？所以他就做不过我们了。所以那种人的话呢，其实到后来啊，什么什么移民来了，什么什么啊，还恐慌。其实我多点中国人来还好，我是这个样子来的，不会说哎呀，中国人抢中国人饭碗，不会的。中国人来好就是有贡献，我们是很勤奋的人，从来没有走什么捷径啊，偷偷抢抢没有的。所以我们当年能留下来，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记录啊，所以就给我们留下来的啊。所以我们是做贡献的啊，我们做生意打工是暂时的，一有到钱的我们就投资做生意，对这个社会是贡献很大的。怎么会什么 Pauline Hanson 会搞经济啊，什么可以什么，他本身就反移民啊，什么中国的东西不要进来抢他的饭碗， 他乱七八糟来的，他这边不是经济的，
1: 谢谢詹姆斯
10: 看法，他做不了大生意的，做来做的就是薯条，好吗？
1: 好嘞，谢谢詹姆斯看法，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2: 还有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799-323依然是开通的，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发送短信给我们来进行互动哈，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如何看待啊一国党现在这个对一国党的看法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您又如何看待澳大利亚两党政治的未来走向。
1: 嗯，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点相关人士他们的看法哈，就是涉及这个一国党的崛起。短短几个月，我们看到一国党就从这个边缘政党一跃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哈。
2: 嗯，
1: 首先哈，在三月份的时候，南澳洲选举中，一国党赢得了该党在这个州下议院的首个席位，并在初选得票数上哈位列第二，仅次于占据这个主导地位的南澳洲工党。
2: 嗯，随后在五月初哈，在新州的法瑞尔选区，大卫法律为一国党呢赢得了又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们在联邦众议院拿下了首个席位。
1: 嗯，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哈，一国党的崛起呢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在追赶世界其他地区的步伐，在世界其他地区像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以及像英国改革党这样的政党呢，多年来一直在颠覆着政坛。
2: 嗯，前工党的策略师科斯萨马拉说呢，他认为主导澳大利亚政坛几十年的两党制如今已经开始在瓦解，他说在他看来呢已经是崩溃了，我们正处于多党制当中。
1: 嗯，萨马拉斯呢经营着一家民调公司哈，他表示呢，民粹主义如今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他说呢，如果我们放眼全国，目前真正看到的只是政治右翼的重组。
2: 嗯，但他也说，他的研究表明，经济拮据的 X 世代，也就是说从1965年到1980年代出生的选民，还有 Z 世代，大家比较熟悉，就是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选民，现在呢正在远离主要的政党。他说呢，大约有 40% 的经济困难的 X 世代的选民表示他们会投票给一国党，而面临类似压力的 Z 世代的选民当中，也有相同比例的人呢是选择了绿党。
1: 他补充说哈，未来五年内 Z 世代选民呢预计将增长至500万，这可能会显著提升绿党的得票率。民粹主义的兴起呢，恰逢社交媒体时代哈，像一国党这样的政党能够直接吸引选民。
2: 嗯，那么在南澳洲的选举前，阿德莱德的播客主持人兼右翼评论员乔治亚历山大马马利斯呢，就采访了多位主要的保守派政治候选人，其中就包括了自由党的领袖阿什顿·赫恩和一国党的领袖科里·伯纳迪。
1: 马马利斯同时也是转折点 （Turning Point） 南澳洲的协调员哈，该组织呢是由查理·科克在美国创立的右翼运动哈。
2: 嗯，
1: 马马利斯曾为包括参议员亚历克斯·安蒂克在内的多位自由党议员工作，他表示呢，一国党通过推行更为保守的右翼政策，尤其是反移民政策，赢得了支持。
2: 嗯，在马马利斯看来，他认为一国党的崛起是恰逢其时。他承认，尽管一国党的政策缺乏一些细节，但是呢，已经不再是边缘的组织了。
1: 他说道哈，如果我十年前说我是一国党的选民，那我的社会地位可能就彻底完了哈。如果是现在说自己是一国党的选民，不会有那种污点。不会有那种被排斥的感觉。
2: 嗯，那马马利斯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支持一国党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把一些选民面临的经济困境是归咎于了移民。
1: 嗯，但南澳洲绿党领袖罗伯特·西姆斯表示，一国党利用移民问题作为政治噱头，将一个问题渲染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值得批评。
2: 嗯，那同时我们也看到，西姆斯把一国党得票率上升是原因是归于选民对主要政党的不满。他说，人们真的很愤怒，对一切照旧现代政治感到了失望。他们看到经济体系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1: 嗯，弗林德斯大学选举分析师乔什·桑曼表示呢，一国党的民粹主义政策呢引起了选民的共鸣。他说呢，对于那些感受到生活成本上涨、住房压力和能源价格上涨之苦的选民来说呢，移民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这符合一种直觉上的常识。这就是民粹主义者所依赖的这种感觉。 答案呢是否定的，其实很简单。
2: 嗯，桑曼也说了，尽管工党在南澳洲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异国党才是媒体关注的一焦点，尤其是在全澳的范围之内。
1: 嗯，下一个考验呢可能就是维州的州选举了哈，届时呢我们也看看这个各政党的得票率。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呢和您分享到这里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友呢，非常欢迎您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我是刘俊杰，
2: 我是谢欣，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5月27号星期三早上的 SBS
3: 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江，我是邝文玲。大家好，首先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o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及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
2: 咁你阵间新闻之后嘅时事热话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啊澳洲东部嘅四个州份嘅居民同埋小生意人士咧，喺嚟紧嘅新财政年度里边嘅电费咧，可能都会下降噃。系啊，咁啊，另外咧亦都唔好错过香港快讯咧，就会同大家关注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咧今日启用啊，咁出入嘅旅客又有啲咩需要注意咧？亦都唔好错过光影会客室今日请嚟咧香港电影不舍之作嘅两位导演谭善阳同埋林善。 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呢个嘅电影啦，获得多间嘅民间大奖嘅感受噶噃。咁另外咧，
3: 环宇金融就会同大家睇睇咧，澳洲投资者透过 ASX 投资海外嘅上市 ETF 要注意嘅事项。咁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创业揾食街啦，同埋咧园艺趣谈。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冬天适宜种啲咩蔬菜嘅。咁不过咧，而家就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有一批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同儿童返国。美伊筹备谈判之际，美军再向伊朗南部发动所称的防御性打击。中国不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协议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各位早晨，今日是5月27号星期三，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再有一批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同儿童分别乘坐两班客机飞抵墨尔本同雪梨。其中两名女子同佢哋嘅子女抵达墨尔本，另外四人同佢哋嘅子女飞抵雪梨。佢哋喺机场后门出口离开，避开咗记者当时喺度等候。几个星期之前，另外四名女子从叙利亚返国之后，其中三人被联邦警队拘捕。今次返国的人士未有被拘捕，而总理艾班尼斯强调，联邦政府没有为这一批人士提供援助，并且说任何有违法行为者将会被法律追究。外长王英贤在印度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目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导致紧张局势持续。今次在新德里的会议重点商讨能源安全、供应链和航行自由等议题。王英贤指出，另一个关注议题是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以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对区内的安全合作更为重要。
1: We know we are stronger when we work together. We know we work better in
0: partnership. 王英贤话：大家都理解到互相合作可以令到大家力量更强大，在区内的伙伴关系对大家都有利。而最佳的合作方法，他话就是听取区内优先关注的议题，以实际的成果改善人民生活。而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表示不满四方安全对话期间协议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同埋建议针对印太地区在海上进行监视等。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关于四方安全对话，北京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并且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对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有利，而并不是针对第三方。他又强调，中国不会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和阵营对抗，任何合作亦都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美伊正在筹备举行谈判之际，美军昨日再向伊朗南部发动他们所称的防御性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前往卡塔尔，准备参与有望结束战争的和谈。但是伊朗革命卫队指，他们昨日击落和阻止一批闯入伊朗领空的无人机和一部战斗机。而伊朗外交部已经发声明指，自从宣布停火以来，美军延续非法无理举动，过去48小时里面，在霍尔木兹金省有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又说，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作回应，亦都会毫不犹豫捍卫国土疆域。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宣称位处中东的美军基地已经不再安全。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克兰多次袭击中东的美国军事基地和能源基础设施。今年三月，科威特发生的一宗无人机袭击，造成了六名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前往印度之前向记者表示，美方的谈判代表仍在敲定美伊和谈协议的潜在细节。不过他同时指，美国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重开，否则不会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而这个问题亦都并没有妥协的余地。鲁比奥说，除了伊朗的政权之外，全球没有一个国家会支持对海峡收费的制度。他说美国不会接受这个做法，亦都绝对不会给这个情况出现。他们必须确保海峡是免费地畅通无阻，否则美国是不会达成任何协议。而 而网络监测组织 NetBlocks 表示，他们获得的即时数据显示，伊朗的互联网通讯已经部分恢复。据报当地互联网持续中断近90日之后，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重新下令开放国内的互联网。伊朗政府的发言人穆哈杰拉尼亦都证实，政府一个特别工作组通过重新授权民众上网。当局最初在今年1月8号实施断网，作为对当地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回应。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当地的网络连线曾经逐渐恢复正常，不过之后再次中断。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面表示，已经下令以军加强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他亦都指以军正占领更多控制区，并且加强设立保安地带，来到保障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的安全。黎巴嫩的安全官员亦都证实，以军向他们发动了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其中一次。而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引述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谴责两国的冲突正在升级。
2: Now more than ever, he said, it is imperative to avoid any escalation of a conflict.
0: 哈克指古特雷斯明言，各国的冲突已经为平民造成了毁灭性的伤亡，避免军事升级目前是势在必行。以色列宣布加强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际，全球亦都目睹在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正不断地受到破坏。同时美国和伊朗就介入海湾冲突进行的谈判，结果亦都是仍然难以预测。SBS 电台新闻报道，睇返嚟本地的消息。惠州警方向多元文化社群招募警员，推出繁体中文广告，吸引更多华人和广东话背景的人士加入警队。据惠州警方多元文化招聘部官员周光透露，警队未来四年计划增聘大概1500个新职位，来到回应社区对治安的要求。不过他指，过去十年多元文化背景人士加入警队的人数明显增加，而华人社群的参与比例就仍然偏低。
3: 比较十年前我们的多元文化背景的人就参加了警队，这个人数极之少的，是识讲都话流离呢，即是28人。你知道在社团里面呢，那个人数呢，82000人在惠省，80000入面呢，即是讲流离28人，所以人数极之少。我哋所以呢，最主要是要推动多啲华人背景，是广东话背景呢，踊跃参加做警队。
0: 周光又强调，申请人无需拥有大学学历，但是必须具备良好英文能力，符合体能要求，并且要是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而懂得多一种语言的警员是可以获得语言津贴。在 SBS 中文平台上面，会就惠州警务职位和招聘的程序有更详尽的报道。调查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的皇家委员会获得最新的文件显示，邦迪恐袭疑犯亚克拉姆近在2022年就已经受到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和警方的监视。安全情报组织总监伯吉斯表示，在邦迪枪击案发生的3年前，亚克拉姆已经在新州接受过所称的剩余风险评估。皇家委员会正在调查为什么安全情报机构在2019年调查得出结论，他当时不构成恐怖威胁之后，他没有再被重新评估。皇家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发生邦迪枪击事件之前情报和执法机关所采取的措施。澳洲廉政专员布雷顿日前宣布，会在今年7月卸任之后，昨日出席了一个国会聆讯。他否认自己应该更透明地揭露与国防部门的关系，他是受到这方面的批评而宣布辞任。 布雷顿话佢无需向政府提供更多关于佢同国防部关系嘅资料，佢形容就好似要佢讲明自己嘅宗教信仰一样。国防部系廉政公署有权调查嘅部门之一。布雷顿表示，佢同国防队伍嘅检察长之间嘅工作不断受到质疑，令到廉政公署难于喺清晰嘅环境之下运作。意大利超级跑车制造商法拉利昨日公布首款纯电动车之后，股价在星期二收市下跌了超过8%。新款的四门五人座家用电动轿车售价接近90万澳元。车身的极简主义设计由前苹果设计总监艾维操刀，亦都标志着法拉利跑车风格彻底转变。汽车工程师兼 AutoCar 杂志特约编辑普赖尔表示，外界对这一款新车的设计是褒贬不一。
4: The internet has made up its mind, hasn't it? If you've seen any of the comments on it,
0: 普赖尔话，网上评论一向都有各自嘅判断。从表面上面嚟睇，新车外形并非人人都受落，不过内部设计就非常好。佢相信睇过嘅人都觉得内部做工非常出色，设计者喺电脑用户界面设计方面亦都系经验丰富。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法网公开赛澳洲外卡男单选手沃尔顿击败咗前世界一哥俄罗斯嘅麦维迪夫。27岁、世界排名第97嘅沃尔顿喺大概3.5个小时嘅比赛，以6-2、1-6、6-1、1-6同埋6-4爆冷击败咗目前世界排11嘅麦维迪夫。佢指对赛果感到不可思议，而佢下一个个人短期目标就系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圈。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57点，下跌了34点，总成交61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60.35元，上升了6.5元，联邦银行收市164.3元，下跌了3元，西泰银行收市36.61元，下跌了1.6元，光民银行收市37.99元，下跌了2.9元，澳新银行收市35.66元，下跌了1.1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0461点，下跌了118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5599点，下跌了6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45点，上升了是下跌了7点的。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68，对港元是5.6171，对人民币4.8649。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雾，骤雨渐密，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间中有毛毛雨，17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骤雨渐密，23度。亚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19度。荷伯特亦都有雨，17度。坎培拉间中密云，18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唔该晒陆女真嘅，唔好错过咧。佢九点半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嘅光影会客室啊，会请嚟香港电影不懈之罪两位导演啦，同大家咧分享下佢哋呢部嘅电影啦，横扫多个民间大众感受啊。
1: 系啊，咁我哋喺广告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咧喺时事话睇下咧喺澳洲东部嘅四个州份嘅居民同埋小生意人士咧，预计喺今年七月起咧，电费咧就会系下降嘅。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提升你嘅技能，改善你嘅生活。
7: Dave New South Wales
6: 为你向往嘅未来提供所必要嘅技能。以下嘅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嘅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ave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5: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8: SBS Chill，SBS
9: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0: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5: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0: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们 SBS 早上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梁艳光。
1: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新州、惠州、昆州和南澳部分地区的居民和小生意人士预计在今年的7月1号之后电费咧就会下降啊，因为咧有关嘅监管机构咧喺今个星期咧就公布咗2026至2027财年嘅预设市场报价，英文咧就系 default market offer 嘅噃。
0: 系啊，咁啊，所谓嘅即系你头先提到嘅呢个预设市场报价咧，其实系由澳洲能源监管机构制定嘅能源计划，规定能源零售商咧喺标准报价合约之下咧，向居民同埋小生意嘅客户咧可以收取嘅最高电费价格。咁虽然咧其实只有少数家庭咧系使用紧呢一个嘅预设市场报价嘅系统啦，咁但系咧有关嘅指标咧亦都被视为啊系用嚟咧比较其他电力费用嘅一个基准嚟嘅。
1: 系啊，咁今次咧亦都系首次咧系呢个计划咧推出以太阳能作为预设报价嘅来源噶。咁佢哋嘅价格咧就同一啲咧使用紧智能电表，而且咧系根据用户使用电力嘅时候先至会计算电费嘅家庭电费价格咧系一样噶。咁新州、南澳同埋昆州采用嘅预设市场报价咧就系由澳洲能源监管机构即系 Australian Energy Regulator 咧系嚟到制定。咁惠州方面咧就系按照该州嘅基本服务公署啊 Essential Services Commission 咧制定嘅预设报价噶噃。
0: 是啊，咁啊，先讲下新州嘅居民啦，咁佢哋咧从七月开始咧，住宅嘅固定电费咧就将会下调3.4%，咁实际咧就系$66啦，至到5%啊，即系约系$137。咁而一啲咧使用智能电表，并且咧系采用咧使用电力时先会计算电费嘅一啲家庭嚟讲啦，咁佢哋就可以咧有成3.7%至到7.7%嘅折扣，咁即系话咧悭翻可以大概咧系$72去到$211不等嘅。咁仍响新嘅电费之下咧，昆州东南部地区嘅居民咧就可以咧悭到大概$155左右，即系约7.2%啦。咁啊而使用智能电表并且采用咧使用电力时先至计电费嘅用户咧，咁电费更加咧可以悭翻高达咧系$229，咁即系10.7%。
1: 係啊，咁啊，至於南澳採用固定電費嘅居民咧，電費咧就反為咧就會升咗33蚊添㗎，即係大概咧1.4%。咁而採用咧分時計算電費嘅用戶咧，電費咧就會下調大概25蚊，即係跌咗咧1.1%。咁同時咧，呢三個州嘅小生意用戶嘅電費咧，亦都會下降㗎。咁但係咧，各州嘅降幅咧就有所不同，其中新州嘅小生意獲得嘅降幅咧就最大啦。
0: 亦都从下个嘅财政年度开始咧，一啲嘅能源零售商咧，亦必须为客户啊提供预设嘅太阳能共享优惠，即系 Solar Share Offer 啊，为安装智能电表嘅用户咧提供至少3个钟头嘅免费电力。向新州同埋昆州东部、东南部地区嘅优惠时段咧，就系上昼11点至到下昼2点，咁而南澳嘅优惠时段咧，则系响中午嘅12点至到下昼嘅3点。
1: 系啊，咁澳洲能源监管机构主席萨维奇就话咧，如果啲家庭咧能够将部分好似用洗衣机啊、冷气机啊，又或者咧为佢哋嘅电动车充电呢啲嘅活动咧，转到去中午嘅时段咧，咁呢个新嘅优惠计划咧就会令佢哋悭更多嘅电费啦。咁萨维奇亦都话咧，虽然而家咧中东战事持续啦，亦都引发咗全球能源市场面对嘅能源危机，但系佢就话咧，能源嘅批发价咧就并未因此咧系上升噶。咁佢就话咧，喺呢个电费预设嘅市场之下所覆盖嘅3个州同埋地区嘅大部分家庭以及小生意用户嘅电费咧，都系会下降噶。咁佢认为咧呢个系正面嘅结果。咁但系咧，虽然电费基本价格下调啦，但系萨维奇咧就敦促咧各个家庭同埋用户咧系要货比三家，揾到咧最适合自己嘅电力合约噶。
0: 咁至于维州嘅基本服务公署咧，就响前日，即系5月25号嘅星期一啦，亦都公布咗当地咧喺下个嘅财政年度嘅能源价格上限啦。咁而令到咧维州约512000个嘅用户咧，平均嘅电费咧就可以咧下降大概84蚊，即系5%噶。咁至于咧当地约62000个嘅小生意用户呢，亦都可以呢喺新嘅预设电费上限之下呢，平均悭返呢係240蚊嘅电费。维州能源厅长达布罗西奥就话啦，今次呢电费下降呢，就将会係帮助到去缓解呢居民同埋小生意人士呢持续喺生活开支上面所面对嘅压力。咁佢亦都补充话呢，维州嘅预设电费价格仍然係低过其他东部州份所使用嘅基准电价㗎。
1: 是啊，咁啊，联邦能源部长鲍文咧就日前咧就将电价下降咧就归功于政府大力咧推动再生能源。咁佢就话咧，澳洲主要嘅电网咧喺旧年年底啊，亦都首次咧系从再生能源里边咧获得超过一半嘅发电量噶。咁佢就话咧，自从去年7月1号以嚟咧，亦都经已安装咧超过44万个嘅家用储能电池。咁佢认为咧，家用储能电池再加上一啲电网级嘅储能电池大幅增加，同埋咧社区储能电池嘅贡献咧，系对减低电费咧系发挥咗重要嘅作用噶。咁啊，相信咧对于即系我哋嘅小用户嚟讲啦，即系减少少电费咧，都好过冇啊吓，可以减少我哋嘅生活上边嘅压力啊。
0: 好，亦都即系希望大家咧都少啲压力啦，咁啊亦都多啲时间咧可以听住我哋嘅节目啊。咁而家咧，我哋又先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啦，亦都会有香港快讯啊，同大家咧睇睇咧香港一啲嘅机场方面嘅新发展咯。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6: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咧香港快讯啦。咁啊，上星期咧呢一个香港佛诞咧，由于系星期日啦，咁所以政府咧喺星期一亦都系补假。咁啊，好多咧香港嘅打工仔咧，只要咧请多四日年假咧，就可以咧有一个九日嘅长假期咯噃。
0: 系啊，咁其实而家咧，即系香港人北上消费啦，都成为咗大趋势啦。咁所以咧，就算啲人唔请假咧，可能都会趁住咧系周末啦呢啲。三日年假嘅機會啦，就係北上去吃喝玩樂噶。咁啊，聽講話咧，深圳附近嘅各個通關口岸啦，喺星期一嗰日咧，仲人山人海添。咁啊，駐港通訊員鄧以桓咧就會同大家咧響香港快訊關注下人潮嘅情況。另外，佢亦都會提下咧，就係香港國際機場二號客運大樓咧，今日啟用啊。咁到底咧出入嘅旅客又需要注意啲咩咧？
17: 各位，啱啱过去嘅佛诞年假，有唔少香港人都选择北上消费玩乐。入境处嘅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六有615,000港人出境，北上深圳等地嘅人数咧系占咗49万人次。至于星期日佛诞就再有500万人次嘅香港人出境，北上深圳等地人数咧系占咗40万。去到礼拜一，即是年假的最后一日，各个通关口岸都是涌现回港的人潮。挨晚时分开始，深圳湾、香园围、福田和深圳等的口岸都是人山人海，人龙见不到尽头。其中以深圳湾口岸的情况是最为严重，有网民说要排到几个钟头才成功过关。高峰时期口岸要实施人流管制，期间更加需要是拉闸去限制人流，形容这个情况是前所未见。另外，前往港珠澳大桥口岸的车龙亦都长达几公里，有揸车返香港的市民困在车龙接近个半钟才去到口岸，好不容易先返回家。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就是今日启用，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便利市民和旅客。连接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由今日凌晨零时开始就会开放。城巴和龙运巴士的机场巴士路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今日头班车开始将会在停靠一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至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两个月台，日前已经率先启用。二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亦都已经投入运作。运输署话，二号客运大楼启用的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在部分时段可能会比较繁忙。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机场一带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情况，建议市民和旅客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去适应新安排。机管局又话，二号客运大楼在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不是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最后再同大家讲下一宗的交通意外。一架九巴巴士在星期一下午沿着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的时候，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撞向停泊在路面的两部工程车，导致20多个人受伤。39岁的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是被扣查。 咁佢咧有通过酒精呼气测试，咁九巴已经暂停佢嘅驾驶职务。现场喺事发之前咧系有过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咧当时就调派咗一部轻型抢救车同埋一部配备防撞缓冲装置嘅护航车去提供安全屏障。咁初步调查显示咧，现场附近嘅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嘅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咁在场嘅营办商员工全部着晒反光衣。咁抢救车同护航车车顶嘅警示闪灯亦都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嘅信号去警示后方嘅车辆。运输署非常关注今次严重交通意外，已经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嘅报告，并且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留意行车线管制嘅灯号，严格遵守发生交通意外之后嘅应对指引。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18: 以下由陆女恩报道新闻提要。再有一批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妇女同儿童返国，警方未有拘捕任何人士。外长王英贤在印度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议，重点商讨能源安全、供应链和航行自由等议题。而北京就表示不满，四方安全对话期间协议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美伊正筹备举行谈判之际，美军寻日再向伊朗南部发动他们所称的防御性打击。另外，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面表示，已经下令以军加强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梁艳刚和邝美玲。
1: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啊，依家十点钟咧，佢会有另一次更加详尽嘅新闻报道噶。咁时间亦都嚟到咧，光影会客室啦。咁啊，旧年咧喺香港上演嘅香港电影《不赦之罪》咧，就因为咧系被第4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咧取消参赛资格啦，就引发咗咧一啲海外影迷嘅不满。咁不过咧，电影咧就喺多个民间嘅投票里边咧，就横扫多个嘅大奖噶噃。
0: 系啊，咁啊，两位导演林善同埋谭善阳咧就获得网上投票嘅金光奖啦，获得咗最坚电导演啦，同埋最坚新导演嘅奖项。咁啊，另外咧一个咧由海外发起嘅，即系一间多个嘅电影发行商啦联合举办嘅第一届海外香港人电影选举咧，佢哋都获得四个大奖，亦都包括咧我最喜爱的编剧添。
1: 咁电影咧就喺今个月28号咧就喺澳洲嘅雪梨、墨尔本同埋布里斯本都会公映噶啦。咁我知道今日咧都系请到两位嘅导演谭善阳同埋林善咧，想嚟同大家咧倾下佢哋对于获奖嘅感受噶噃。

0: 先恭喜两位导演不赦之罪咧，就喺呢个民间电影选举里边咧，就获得极高嘅支持度啦。咁其实你哋有冇谂过今次你哋呢套电影获得咁大嘅回响咧？我哋不如由先俾阿林善林导演咧讲下佢嘅感受先。
1: 都真系冇谂过，因为我哋都系个结果宣布先至有特别留意到呢一个选举。我谂最大嘅意义就系希望即系有多啲可能未睇过呢部戏嘅观众，因为呢啲选举或者呢啲讨论系会产生一个兴趣想去睇啦。因为可能有啲观众可能喺即系香港上映嘅时候错过咗或者冇留意到嘅，但系咁呢啲持续性嘅讨论，我谂都可以令到个电影个生命走得再耐一啲。
0: 谭导演咧，
2: 系我都发现系呢一期兴咗民间选举多啲啊，即系无论电视或者电影都有呢啲民间选举，所以都几 surprise 嘅。同埋最 surprise 系海外嗰、那个。华人选举咧系咁多人投不赦之罪，原来四方八面都有唔同人睇过不赦之罪，有中意嘅，咁咪好开心啦。
0: 嗱，我知道呢一套电影咧就嚟紧会喺澳洲各地咧就系公映啦。咁对于即系想入场睇呢套电影嘅澳洲观众咧，你哋会有啲咩想同佢哋讲咧，或者你哋会点样推介你哋呢套电影咧？
1: 呢部电影系佢本身个戏剧性好强烈嘅，同埋即系佢牵涉到一啲关于人性嘅挣扎，一啲人性嘅问题嘅讨论。咁我觉得对于香港电影或者对于电影本身好有兴趣嘅观众，应该都会被呢一个题材或者呢一个故事所吸引嘅。咁另外，因为我哋个戏亦都有黄秋生啦，有苏玉华啦，两位好出色嘅演员啦，亦都有一啲好亮眼嘅新演员，譬如今次都好多人讨论同埋赞嘅阿 George 啦、阿 Shina 啦，同埋阿陈子轩森啊。咁我觉得如果想了解而家香港电影最新最新嘅情况，包括创作者或者包括台前幕后都好，咁我觉得都系好应该要去入场去睇呢部《不赦之罪》。
0: 咁啊，谭善阳导演咧，
2: 我都多谢定呢个澳洲观众嘅入场支持啦。我觉得呢个 topic 讲宽恕唔系一个好热门嘅 topic， 我哋再加埋宗教咁样，但系咧，其实我哋最想讲都系啱啱林善所讲，系一个人性嘅抉择，即系当你嘅信念同埋你嘅现实有冲击嘅时候，你会点样去选择呢？咁我諗呢个系信徒就更加会有共鸣啦。咁但非信徒呢都会对呢种人性应该会有兴趣，咁呼吁多啲朋友一起入场支持。
1: 同埋另一重嘅意义就系因为呢一个 project 就系其实当阵时因为疫情嘅时候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喺顾天乐会长嘅牵线底下搞嘅一个叫总会拍电影嘅计划支持底下，因为想令到有多啲工作人员去藉住呢个计划有工作嘅机会啦，同埋支持一啲新进嘅创作人。咁所以呢一个项目，即系不赦之罪呢个电影，其实观众去睇，其实都系支持紧呢一个项目继续去 run 落去啦。咁我觉得呢一个计划嗰个意义，或者对于新一辈或者而家仲系好活跃嘅工作人员个意义，都系有一定嘅重要性嘅。咁希望大家都会藉住呢一个戏去了解到或者去认识到有呢一个嘅计划，令到可以去继续搞落去，可以有更加多唔同题材嘅电影藉住呢个计划去发生。
0: 讲翻呢套电影本身啦，嗱，头先都提到啦，即其实就系讲好多关于宗教啊，关于人性嘅选择啊，即其实好多人见到不赦之罪呢个名字嘅时候咧，都会谂起宽恕啊，或者一啲嘅加害者、受害者呢啲嘅角色啦。其实当初咧，你哋选择用呢啲主题嚟做核心咧，手头上嘅资料啦，就知道咧系由谭导演一个早期嘅作品改编嘅。咁其实你最初点解会对呢个题材会有兴趣咧？
2: 唔可以话改编，呢个系我当年嘅毕业劇本功課嚟嘅，咁所以我係喺嗰個劇本功課裏面不斷修改，變成而家最後出街嘅 version。當時我冇諗過可以拍得成電影嘅，所以咧我寫我最熟悉嘅題材啦，咁就係宗教，因為我由好細個就開始翻教會，接觸呢個教會文化，對於好多信仰嘅迷思都係一直喺個腦裏面，好想去發掘多啲。就係我開始要諗畢業作品。嗰一年，咁我喺度谂啊，如果写教会写一个咩嘅故事咧？当时咧牧师就上台就讲话啊，你哋要爱仇敌，咁我就突然间好被呢一句说话去 click 中咗，就系、哇，你点样爱仇敌咧？原谅你嘅朋友都好难啊，有时候。你要原谅你嘅仇敌，仲要爱佢，咁我觉得系几乎系违反人性嘅一种爱啊！咁呢个就变成咗一个推动力，就系我好想探讨究竟呢份爱系有几疯狂啦，或者我哋成日话，如果你唔放过人，你都唔放过自己，但如果我强迫自己放过人，我又系咪等于逼自己去到个死胡同呢？呢啲好多问题底下就构思出牧师同埋一个强奸犯之间嘅故事，话如果呢个人伤害过牧师个女，然后佢话想信耶稣，我可唔可以用呢份爱去带佢信耶稣呢？定系我应该要做一个父亲嘅责任，就系我要去为个女报仇呢？咁呢个就系我 当时嘅起源啦。
0: 或者林导演，你有冇喺谭导演嘅原创故事里面加咗一啲关于你自己个人嘅一啲经历落去呢？
1: 本身我爸爸系一个牧师啦，咁我都由细翻教会到大嘅。我对于以牧师作为主角嘅故事系特别感兴趣嘅，即系因为我拍呢个片之前都拍过两个短片，都系牧师作为主角。咁所以呢部戏我谂点样切入去拍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曾經可能只是弱略接觸過個信仰的人，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去講這個的話題，即是它不單止是一個面向著基督教徒的一個切入點，反而是你作為一個局外人，或者即是你沒有回到教會，可能好像是阿樂這樣一個很陌生的角度去看，我覺得它都會去慢慢讓你有一些問題去思考到。
4: 谭导演咧，除咗头先你话即系听过牧师讲话关于呢个宽恕嘅命题之外，你自己响呢个电影里边或者呢个嘅剧本里边，会反映到你自己某啲嘅经历咧？
5: 其实一定有嘅，尤其是我写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因为即系首先冇商业考虑啊，所以咧我就好摆自己好 personal 嘅嘢喺里边。有一次有个朋友听完我讲呢个不赦之罪嘅故事咁样啦，跟住佢就话：哇，原来你将自己摆咗喺牧师里边，即系将我谂嘅嘢咧摆咗喺牧师嘅心路历程里边，咁我就好 shocking， 我都觉得啊，原来我自己都睇唔出，原来朋友系睇得出嘅。例如我有一段时间好挣扎喺嗰种信仰同埋人性之间嘅一啲矛盾，我经历嘅信仰阶段咧分好多阶段啦，但系其中一个阶段系我好觉得好多时候圣经去教导嘅嘢，当我哋好想实践嘅时候咧，系好痛苦嘅。咁但系就觉得哇，冇理由喎，即系譬如教我哋爱去原谅去喜乐，即系呢啲咁好嘅嘢，点解会咁痛苦咧？我哋反而做嘅时候，我将好多呢啲嘅矛盾就系、我觉得我做到嘅，因为神要我咁样做，但系同时咧，我人性咧又不容许我咁样做，好多呢啲挣扎就摆晒喺牧师嘅角色里边。咁所以某程度牧师都系几反映我嘅信仰历程啦。
4: 即系呢个电影本身就系谭导演佢自己以前编剧嘅作品啦。咁多年啦，其实你对即系呢个宽恕嘅主题有冇啲咩新嘅体会咧？即系咁多年之后，
5: 会啊！我最初写呢个剧本咧，我自己都仲系纠结紧，就系究竟啊，咁我应该宽恕定系唔宽恕好啊？咁样咁好似好多人话，如果你唔宽恕咧，你就自己都好辛苦，所以你应该要宽恕就放过自己。又有人话如果你强迫自己做啲你唔想做嘅嘢，你又好痛苦。咁所以我一直就纠结紧，究竟主角即系牧师呢个角色，究竟宽恕定唔宽恕咧？咁去到好后嚟就系、去到拍嘅时候咧，我有一次同阿苏华倾偈，阿苏华佢觉得师母咧佢要有一场同阿乐嘅对话嘅一场戏。咁如果大家睇套戏咧，我就有拍到出嚟，就系喺差唔多最拉尾嘅一场戏啦。本身剧本冇嘅，但系佢提议话加场咁嘅戏，然后佢好想同阿乐去讲啲嘢，就我就好质疑嗰阵就系、师母由头到尾都好憎呢个角色，然后佢都讲到明佢唔会原谅阿乐噶啦。咁点解佢会想见阿乐呢？咁但係就係因为阿苏华同我倾完，令我对宽恕多种理解。宽恕呢唔系讲緊一同一白，即係我今日好嬲你，听日呢我要完全原谅你，同你清到底。宽恕系讲緊呢你先放低你对呢个人嘅一种印象嘅成见。即係以前呢阿师母一见到阿乐呢就会諗起这个人的标签就是他是强奸犯，他是得罪我个女的人。但是呢师母去见阿乐那场戏呢，他就是用一个我终于看到阿乐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罪犯。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转变，这个就是宽恕的开始。你也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原来我宽恕不到他的，但也不紧要，至少当你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自己都放低了一些东西了。咁可能宽恕就係一个咁嘅 process 咯，即係你慢慢帮到自己放低一啲嘢，而唔係强迫自己话、一定要做呢件事，因为呢件事係好嘅。係咯，我諗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经历同埋共鸣。
4: 林善导演呢，你又会点样即係睇宽恕呢一样嘢呢？其实
3: 諗下点样唔劇透底下讲先。我諗个结局都系一个启示嚟嘅。头先其实谭导演都讲咗一啲嘅。咁我諗大家如果会睇个戏嘅话，可以留意一下牧师同师母最后嗰个改变或者嗰个选择上面嘅对照或者个唔同啦。我諗嗰个结局上面嘅变化系反映到我哋点样睇宽恕呢样嘢。涉及一啲比较核心嘅劇情。咁所以我期望大家即系听完呢个 interview 系会去入场睇呢部戏，咁所以我就唔讲得太多了。

0: 系啦，咪都唔该晒两位导演啦，接受我哋嘅访问嘅一个更长就尽嘅访问咧，亦都可以上翻我哋嘅网页啊，就系、sbs.com.au/cantonese 收听翻嘅嘛。
1: 嗯，系啦，咁我哋又去广告先，翻嚟咧，环宇金融咧就会同大家咧睇睇啊近年嘅 AI 热潮席卷全球嘅市场啦。咁啊，除咗NVIDIA 呢啲大型科技股之外咧，就系、是、主题式嘅 ETF 啦。咁究竟咧，即系澳洲嘅投资者透过 ASX 投资海外上市嘅 ETF， 究竟要注意啲乜嘢咧？翻嚟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噶噃。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3: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啦，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0: 我是梁艳光，各位早晨。咁啊，其实咧近年啦，大家头先都听到啦，呢个人工智能热潮咧，其实就席卷紧全球嘅市场啦。咁啊，亦都造就咗咧啲 NVIDIA 呢一类嘅大型嘅股票神话啦。咁不过而家其实咧都开始有投资者咧留意咧，就系同样都系同人工智能有关啦。咁但系咧，似乎咧就即系大家会觉得风险冇咁多嘅一种工具就系、是、ETF 啊，即系关于人工智能嘅呢啲嘅指数基金。
1: 嗯，咁喺今集嘅环宇金融咧，蔡尔文咧就请嚟资深嘅独立投资策略师黄耀宗嘅 Andy 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如果澳洲嘅投资者透过 ASX 投资海外上市嘅一啲 ETF 咧，究竟要注意啲乜嘢，同埋咧系点样去部署下一浪咧科技主题嘅 ETF？
6: 早晨 ，Andy。
7: 嘿、hey, ，早晨 ，Peggy， 早晨，大家好。
6: 近来咧，即系澳洲嘅投资者对于 ETF 咧，兴趣越嚟越大啦。咁啊，尤其是咧，近来系对于一啲主题式嘅 ETF 嘅兴趣就明显增加多啲嘅。背后嘅原因系啲咩咧？嗱，同我哋话传统啦式嘅一啲追踪指数嘅 ETF 嚟讲咧，转向呢啲某一个产业或者趋势，两者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7: 其实呢个趋势咧，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因为个世界观变咗啦，咁即係大家以前啦吓、啊、即係讲緊可能十年前啦，大家可能仲係觉得分布唔同嘅投资，即係要分散投资就係用国家嘅领域去做分配嘅。咁但係喺呢过去呢十年里面啦，尤其是可能话呢五年更加明显，就係、是、发觉原来有一啲主题呢，其实係好难话用传统嘅国家去分嘢啦，或者叫做用传统一个板块去分嘢嘅，即係例如话我哋见到有啲公司可能以前係叫做 industrial， 即係属于工业类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因为佢哋某一啲嘅领域上面係做得更加强收入更加多，可能其实由传统嘅工业类会俾人划分咗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啊 AI 主题当中同一啲发电相关啊，同个电网相关啊，咁大家就会开始发觉传统嘅分类 咧，就未必咁容易捕捉得曬成個新興嘅產業嘅主題式啦。咁其實我會話都叫做喺行業上面都變化緊嘅，即係2018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咁啱嗰陣時都已經係喺香港啦，係啦，嗰陣時都有一次喺個 forum 裡面都有提過，即係我話我相信啦，其實係未來咧，大家都會對於行業啊、主題啊，甚至一啲識得選股形式嘅 ETF 咧，會嚟得越嚟越重要嘅。咁當時咧就大家覺得好神奇嘅，係啦，甚至覺得有冇可能啊？嗰篇報道都曾經放咗喺 Hong Kong Exchange 個網站啦，係啦，而家就變咗真係一個無論係專業嘅，即係講緊institutions 啦，或者講緊我哋嘅一般嘅投資者咧，都越嚟越中意用個主題式去做投資。
6: 咁即係有先见之明啦 ,Andy。咁而家嘅投资者呢，主要即係都系钟情啲边啲类型嘅主题呢，即係可能好多人都会即时諗到系一啲科技啊 ,AI 相关㗎啦。呢个市嚟睇啦，边一类型嘅主题嘅 ETF 呢系比较系受青睐呢，而佢哋最大嘅风险又系啲咩呢？
7: 我觉得主题型嘅 ETF 呢，我哋可以分开两个时间逐去睇嘅。咁我先讲咗一个长少少嘅时间，跟住再答翻你究竟而家嘅现况啦。主题型嘅 ETF 即系我哋睇紧系成个行业嘅变化，希望紧呢个行业可能有一个个份额，可能由一个细细块饼慢慢越滚越大，越做越大，越嚟越多需求嘅，就好似即系讲紧五六年前啦，嗰阵时我提过啲智慧电网，咁当时未有 AI 嘅需求，但系当时我系已经好相信智慧电网，例如好似即係喺澳洲好多人而家都会自己装个电池储存啦，太阳能板啦，咁跟住甚至啲时间唔使用咁多电嘅时候就卖返出去个大嘅电网啊。当时系好多人觉得会唔会系一个 greenwashing 嘅概念嚟㗎。之后呢即係其实就系未有 AI， 其实呢个主题都已经啱㗎啦。但系有埋 AI 呢个主题呢，系更加放大咗呢一个智慧电网嘅需求出嚟嘅。咁点解我会提呢一点呢，就是我想讲主题型的 ETF 呢，通常我发觉咁多年里面啦，投资者最大的风险呢，其中一个就是你俾唔够时间佢。是啦，因为可能太过短线啊嘅时候，你就会可能因为市场嘅波动呢，咁你就会可能错失咗成个大环境，成个大行业嘅发展嘅。呢一个系除咗话我哋传统讲嘅一啲风险之外呢，呢个反而系我发觉咁多年里面投资者面对主题型啊，或者识得选股嘅 ETF 啦，或者嘅投资策略啦，都会少咗一份耐性嘅。第二啦，正因为通常主题型嘅 ETF 佢哋比较集中啊，咁所以呢，如果嗰个主题即系因为贵啊，或者 whatever 一啲市况呢回落嚟嘅时候，可能佢会比大市回得多。咁而一般嘅投资者呢，通常佢哋就会諗啦，竟然我揀緊個主題竟然係差過大市嘅，一定唔係好嘢啦。咁呢一個有機會都係其中一啲風險嚟嘅。就答返 Peggy 你啦，咁現時一個市況呢，當然由四月份開始大家都會好集中住 AI 嘅主題啦。由四月份大家就可能會鍾意睇到啲半導體呀、硬件相關嘅一啲主題啦，甚至就係同 AI 發電，即係講緊嘅 AI 基礎建設啊，或者发电嘅基础建设啊。但系咧，其实我哋见到过去呢两个零礼拜咧，其实个市场就开始有少少轮动嘅。去例如之前可能跌咗好多嘅一啲 cloud 啦，即系云端嘅 SaaS 股啦，或者一啲叫做 cyber security， 即系网络安全相关嘅题材啦。
6: 嗱，你讲到即系网络安全啦，咁有一啲 ETF 咧，可能啲朋友都会认识嘅，就系譬如一啲系叫做BUGG 啦，或者系 CLDD。呢一啲嘅 ETF 咧，佢个主题都系围绕住即系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嘅。呢类型嘅 ETF 咧，又系咪即系目前投资者咧都系比较中意嘅某一啲 ETF 咧？
7: 好符合今日我哋讲到嘅一个题材，就系、是其实可能喺唔同时间段，大家会对佢有啲问号、有啲疑问嘅。点解咧？其实例如啦，即系今年其实头三四个月咧，大家就当咗 cyber security 咧係 係純粹好似一啲 SaaS 股啊，一啲雲端嘅股，咁大家就聽到話，哎 AI 走出嚟啦，咁就可以取替到佢哋啦。咁當時就市場就突然間好唔中意嘅，係啦。咁但係點解市場呢排會中意翻咧？或者咁講咧，其實市場呢排咧係用翻一個我哋過去叫中長線嘅角度，其實覺得 cyber security 係一啲幾重要嘅一啲題材嚟嘅。點解咧？因為好簡單，就係當如果我哋個科技越嚟越多人用，尤其是 AI 越嚟越多人用，咁其實需要嘅保障係越嚟越大嘅。即係如果我哋係一個中長線，其實呢啲主題係唔錯嘅。但係你望翻轉頭都見到噶啦，佢哋中間嘅波動亦可以好大，亦可以同個市唔關事。頭先阿 Peggy 你都提到，例如 BUGG 啊、CLDD 啊，甚至可能HACK 呢啲啦。咁我覺得最重要一點啦，佢哋都叫 cyber security， 但係究竟裡面有冇一啲唔同嘅選股形式咧？係啦，或者一啲究竟佢哋嗰個擺位，即係講緊話，有啲人可能嗰個會根據住個市值去擺嗰啲股票。嘅比重，有啲系可能系摆叫做 equal weighting 嘅，咁即系话只只股票都系差不多比重嘅，咁变咗呢一啲风险取态啊，或者选股形式咧，咁当中就系呢几只 ETF 其中一啲令到佢哋个表现啦会有分野嘅原因啦。
6: 喺澳洲嚟讲啦，澳洲投资者咧透过 ASX 咧买一啲美国主题嘅 ETF 咧，有啲咩优势或者系限制咧？
7: 其中一啲优势啦，就系首先啦，你变咗可以喺澳洲嘅交易時間，咁你變咗就翻你自己 daytime， 咁你可以去做一啲買賣啦，係啦。第二啦，咁可能就係、是大家可以諗少啲，可能關於會唔會將來可能要報税嘅一啲原因啦，係啦。咁但係啦，記住無論你係喺澳洲上市買緊呢啲 let's say cyber security 嘅主題，或者竟你用緊美國嘅上市嘅 cyber security 嘅主題咧，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分野，你其實背後咧，你可能要諗嘅就係嗰、那個匯率咯，係啦。究竟你想嗰個產品係用澳元去計價，定係用美元去計價，定係究竟你想自己用澳元計價，但係又會有冇可能有對沖啊？呢啲考慮因素咧，咁呢啲都係通常我哋喺澳洲買主題 ETF 咧，其中一啲要考慮嘅原因嚟嘅。今時今日其實可能我哋會見到有啲呢啲主題型嘅 ETF 咧，同樣地係喺美國同澳洲都有上市嘅，變咗你就可能會諗多啲，就好似我頭先提到，會唔會係自己交易時段嘅方便啊，報税上面嘅方便咧？咁呢啲都係可能會係喺澳洲上市去買一啲 ETF 嘅原因咯。
2: 今集嘅內容咧為一般性嘅資訊啦，並非具體嘅建議。如果想進一步了解你個人有關嘅準確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的。
1: 是啦，咁亦都唔该晒咧，蔡尔文啦，同埋咧资深独立投资策略师黄耀忠咧，同大家分析咗咧，究竟吓喺部署啊下一浪嘅科技主题 ETF 投资嘅时候咧，大家要留意啲咩嘅问题噶？
0: 咁亦都系啦，即系所有嘅即系投资咧，都涉及风险啦。咁如果大家咧系需要咧作出一啲投资决定嘅话咧，就记住揾翻专业人士咧去帮助大家，就你哋个人情况咧了解一下实况啦。咁不过咧，即系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第二小时咧继续为大家咧带嚟唔同嘅资讯啦。包括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创业揾食街，咁就会同大家咧拆解一下澳洲嘅陪审团制度啊。
1: 嗯，冇错啦。咁另外咧，今日嘅悬崖趣谈呢个互动环节咧，就请嚟专家蔡浩权咧，同大家讲下咧喺澳洲嘅冬天咧适宜种啲咩嘅蔬菜，咁同埋咧如果系冬天嘅时候咧，咁大家又可以点样预备你哋嘅泥土咧，等到春天嘅时候咧系种植嘅噃。咁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或者系问下咧关于一啲悬崖方面嘅问题啦。咁不过咧而家咧先将时间咧交俾陆女真为大家咧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